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界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

0: 虫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内江成华保洁。

0: 0832-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709，2200-709。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

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00。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关注到资讯。虽然说啊，咱们四川哈、已经是在几天前就入秋了，这个入秋呢是字面上的入秋哈，实际上的温度体感并没有秋季这种凉爽的感觉哈。尤其是在咱们西南和华南一带哈、并没有立秋的仪式感。9号到12号呢，在四川盆地华南部分地区呢，依旧是有35到37度的高温。对咱们四川人来说呀，这个立秋从来不等于入秋。成都常年的入秋时间呢是在9月份，常常是在初伏之后，然后呢都还会有秋老虎的考验。在2024年的9月，四川呢还出现了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天气，而今年是在8月初就入秋了啊，所以呢这个气温并没有什么影响啊。

来关注到今天天气，今天呢是8月10号，也是星期一哈。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晚上呢依旧是晴天，气温最低27度，最高34度。明天呢依旧是一个大晴天哈，最低温25度，最高温36度。到了后天呢，最低温24度，最高温会达到38度。

除了天气，再来关注到每天我们都离不开的一个软件啊，叫做微信。微信呢，最近又有新功能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前几天呢，微信官方账号发布了一个新功能，说的是呢，增加了一项功能，撤回，可以撤回了。就是你发了一个信息，你觉得可能发错了，你撤回了，对方问你撤回了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撤回的消息再撤回。长按聊天框里边的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自己的对话界面呢就瞬间干净，什么截屏、存档、汇报，再也不用被那行灰色的小字抢进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是只能是自己这边的这个提示字不在，但是对方的这个页面呢依旧会在，有点类似于删除了这行消息啊。以前呢，这个撤回消息呢是最多你发出去2分钟以内能够撤，那么现在呢，这个时间呢是有所延长了啊。撤回后5分钟内点击重新编辑呢，这个原内容还是会回到这个输入框当中，你觉得有错别字，改好之后呢，还是可以重新进行发送的。以前呢只能单条单条撤回，现在是比如说你发了好几条消息，你发现这个发错了人，你不用再一条一条的去长按撤回了，你可以选择撤回本次发送的全部消息，一键打包销毁。还有一个功能很尴尬，有一个功能叫拍一拍嘛，出来很久了，很多人会把这个拍一拍的昵称给他改成花里胡哨、辛辛苦怪的。如果说不小心拍了拍别人，以前呢是没有办法撤的，那么现在哈，2分钟内长按那个拍一拍也同样可以撤回，而且呢对方不会多出任何的提示。

担心的功能也挺多的，能够在某些程度上一定量的减少咱们的尴尬哈。大家赶紧看看你的微信有没有更新到这个撤回你的撤回这些新功能呢、啊。

0: 好的，节目当中刚刚说了嘛，今天8月10号了，在8月30号的时候，咱们内江呢同样有一件大事儿要发生。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演唱会哈，已经官宣了，就是在8月30号晚上的8点，在资中县会盛大开唱。这次的演出呢，也是资中万金山体育场落成之后的首场大型的万人演唱会。据了解呢，场馆可以容纳17000名观众啊，非常夸张，17000名，又比上一次的这个阵容会更强大一些了。根据相关了解呢，这次的演唱会时长达到了120分钟之久，以纯粹的山歌旋律为大家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听觉质感的国风民族音乐盛会。如果说上一次你没有抢到票的话，这次的音乐会一定要关注起来了。来介绍一下票价吧，这个票价呢也可以说非常实惠，最低的票价呢是98，最贵的是518，一共是分为了6个不同的档次了。
1: 那么来关注到整场演唱会呢，以陆风光火四大篇章构建完整的传承叙事，四位来自天南地北的歌手以差异化的音乐气质串联起中国山歌的多元声音版图，诠释代代相传的音乐匠心。那么其中呢，赵天卫来自新疆，是四人当中追随山歌时间最长、路途最远的一位。18年从军营到舞台，3000公里从西北边疆到灵秀巴蜀，他以陆贤歌那等等的一些篇章哈、拉开演出序章。那么同时呢，来自云南的刀小娟声音带着泥土的温度与山野的生命力，在风山野长风篇章诠释最本真的民族之风。00后新生代周玉琪来自江南，是四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他以清澈的嗓音亮相光新生破晓篇章，诠释青春接棒传承国风民乐的新生力量。土生土长的资中籍歌手徐子尧压轴登场，火星火相传篇章呢，这位从沱江边走出的女儿回到了家乡舞台，唱出一座城2500年未曾熄灭的音乐之魂。

0: 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怎么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回来，上周呢和大家介绍了830哈，咱们的最新的一场演唱会啊，就是在资中啊，也是万金山体育场的首场万人的大型演唱会，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说了票价嘛，最低98，最贵呢是518元，分为六个不同的档次。除了这四位歌手之外呢，还演出呢还设置了一个30分钟的专属的暖场环节，由这个麋鹿老六潘森路领衔，全国招募的数十位歌迷组成的刀迷合唱团，会从这个资中文庙出发，唱着山歌穿过老街走向体育场，完成一场从迷路到归位的音乐仪式，也为整场的演出铺垫浓厚的情怀氛围。
1: 是的，那作为落地资中的标志性文化 IP， 830山歌之夜早已经是深入人心了。两年前的8月30号，源自资中的山歌旋律刷屏全网，超5000万人次在线观看，让这座千年古城的音乐底蕴被全国给熟知。830也成为大众心中极具温度的文化符号，根植资中深厚的历史文脉。那么本次演唱会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溯源。公元前518年，孔子问月于资中先贤长虹，那长虹也就是孔子之师啊，他提出了相关的理念，奠定了中华礼以乐闻名的重要根基，也让资中积淀下了绵延2500余年的这个音乐魂脉。那么千年来呢，有这个很多的一些本土文化都代代传承啊，让这片土地的礼乐星火从未断绝。今年6月呢，资中县与新疆阿瓦提也是正式的签署共建双故乡文旅共同体战略合作协议。此次演唱会呢，更是对千年的礼乐文化新时代传承与创新演绎。
0: 值得关注的是呢，这次的演唱会是双故乡文旅共同体签约之后的首次的大型文化落地。最终作为成长故乡嘛，长虹故里驼水之滨是音乐人走出去的起点，而阿瓦提呢作为艺术故乡，伊尔乡河畔刀郎是这个滋养他的山歌灵魂嘛，一个是出发的地方，一个是灵感生根的地方，两个相距3000公里的故乡因为一段旋律而紧紧相连了。
1: 是的，所以呢，在8月30号的时候晚上8点，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相关的这个买票的渠道呢，可以去搜索到这个大麦的小程序啊，或者是直接下载一个大麦的 APP 就可以搜索得到了。
0: 嗯，是的，时间也比较近了，今天都已经10号了哈。
1: 对，
0: 这个20天左右的一个时间。但是呢，你不要说到了什么29号我再去买票哈，肯定那个时候是可能是买不到，可能是没有好座位了，一定要提前买票啊。
1: 是的，提前买票，而且这次的票价是真的非常的香，最低98，最高才518。那98、158、258、358、458、518这样的一个票价，其实买哪一个档位好像都可以。
0: 对的，为了放大这个演唱会的文化效应，打造全程联动的文旅盛会，最终呢也精心策划了7大配套的文化活动。活动周期呢会从8月初一直持续到9月初，让单场的演唱会升级为整座城市的文化节庆。在8月28号呢，2场音乐快闪会同日上演。中国民族乐曲馆就推出了跟麦寻音沉浸观演的活动，本土音乐名家和山歌嘉宾呢同台献艺，并开展相关乐器的讲解和教学示范等等。在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里会上演音浪破圈闪誉美好，吸引市民游客呢露天

0: 合唱、沉浸式的互动等等。在28号到29号呢，同样也会有三场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活动非常之多哈。也就是说，在演唱会定下来之后，从8月初到9月初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在等着大家了。
1: 那还有很多的一些歌迷朋友们可以关注到了，因为当地的话重磅推出山歌主题打卡集章活动，在二路汽车、沱江南岸湿地公园、中国民族乐器馆、南华宫、崇龙山长虹阁、青云广场、资州文工团、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等8大特色点位设置打卡任务，联动文庙、武庙、罗泉古镇等10大景区及多家本土特色餐饮商户推出联动优惠活动，全方位拉动文旅消费，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0: 嗯，是的，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呢将会在大麦进行发售，票价呢这个最低98块钱，98呢就是惠民票的一个设置嘛，也是让山歌从人民中来回到人民中去，降低了观影的门槛，也能够让全国更多的乐迷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咱们传统山歌也和这个里约文化的独特的魅力了。
1: 嗯，是的，所以呢在8月30号的时候啊，让我们一起相聚在内向自中，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共赴这场一年一度的山水之约、音乐之约、回家之约。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村哈，说的是这个村为了防小孩去野泳，在村子里边建了一个免费的游泳池。
1: 哦，这个举措还不错。
0: 对的，而且在游泳池旁边呢还有安全员的值守，不少网友点赞说这个设计的妙啊。也这个除了游泳之外，它还承载了一个功能，灌溉农田。
1: 哦，出去的水就可以流到农田了，用于灌溉啊。
0: 是雨水充沛的时候呢，它就成了游泳池的这个水嘛。当这个降水稀少的时候，游泳池的水就变成了这个灌溉用水了。
1: 那不少的网友都点赞这个举措哈，就是变赌为输嘛，一举多得。那这个免费的露天泳池呢，就位于江西鹰潭龙虎山镇好岭村。在2年前呢，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当地决定投入村集体资金来修建这座泳池。
0: 嗯，是的，这个好岭村每年暑假呢，都会有140多个孩子，
1: 孩子比较多。
0: 而且呢整个村儿是比较靠近这个河的，一到夏季这个防溺水的压力比较大，在修建泳池之前，当地呢都是采取笨办法到每个点位去劝阻不让孩子下河，
1: 看到有孩子了在河边上守着哈，就是不准下河啊，不准去野泳。
0: 对的，然而这种阻拦孩子下水也会让不少这个村民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也无法从根源上化解溺水的风险。当地的这个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们一味的赌不让孩子下水，万一他们没学会哪天失足掉到河里边怎么办，是不是方式方法可以灵活一点。于是呢他们就建了一个泳池，而且呢派专人看守，让孩子们学会游泳。
1: 是的，这个举措呢也是在网上火了以后哈，获得了很多一些网友的点赞。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啊，确实一个乡村游泳池不仅满足了孩童戏水的心愿，也更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思路转变，为他们点赞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0: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11800至148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3: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3: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

0: 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到25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机修工、电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叉车工、辅助搬运，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

0: 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四川嘉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连线话166-0807-6016，166-0807-6016。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来关注到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卯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再来关注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

0: 与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连线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现场调试工，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3990515158，13990515158。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四川汇富建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维修水电工，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85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高老师，电话13320708544，1332070854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残疾、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吉林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

出门在外的时候遇上手机没电，很多人呢会选择使用共享充电宝。最近呢有不少的网友反映说自己借充电宝时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呢却没曾想到拿的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还充电宝的时候呢还错了，直接呢就被扣99块钱买断费。记者呢也是有调查发现，部分的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呢是一时难以区分，这样的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呢？

近日呢，在四川有一位甘女士在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呢，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的充电柜里，却一直呢没有看到结算信息。这个时候呢，她才发现她拿到的是一个之前没有听过的牌子。那甘女士发现还错充电宝之后呢，与该平台的客服联系，却被要求支付30块钱才能够帮忙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取。等到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的时候呢，发现充电宝已经没有了。平台据此认定她遗失充电宝，需要交99块。那这样的所谓撞脸的充电宝呢，并非是个例。在江西的秦先生着急借充电宝归还时，发现不是自己以为的品牌，找不到对应的机柜。当天呢，没能还成，几天后抽空将充电宝送回原租借机位。却这个系统呢迟迟未显示归还成功。联系客服呢，对方称租金已超过99的买断价，建议其自行保留。这也是意味着无论最终是否归还，只要超时呢，都得按99块钱扣款。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也是有发现，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相似、归还错误及持续计费问题的投诉呢是不在少数。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记者，这一类现象呢正在日益的增多。小品牌呢为求生存，需要将设备铺放到一定的规模。那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呢，就是紧邻主流品牌机柜的放置，并且模仿其外观和颜色。比如说使用黄色机柜的意图呢，就在于诱导消费者产生误认。此前呢，有一家店铺内其他品牌的使用率可能为20%，但换用黄色之后呢，使用率升至40%。不少的消费者呢，因误认而选择了该品牌。这位从业者呢，还有提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呢，往往将其视为引流工具，每月收取的场地使用费并不高，但部分情况下呢，还需要将充电宝收益按比例分成。因此呢，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商家自然倾向于尽量的多装，这也是导致同一场所内不同品牌的同色系的充电宝设备是扎堆出现。而在他看来，商家主要是将充电宝视作便利顾客的配套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对每月到账金额、安装方以及品牌归属呢，不是十分的在意，所以可能大部分顾客对此呢也不是很在意。正是因为这种供需双方的相对的忽视呢，使得此类现象呢是愈发普遍。在成都呢，某主流充电宝品牌代理商李先生呢，也是向记者透露，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呢，外观、颜色、底座支架摆放方式以及字体呢，均与自家产品高度一致的共享充电宝呢，是明显的增多，也是非常容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同时呢，还这种误还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哈，也是给他们的日常工作呢，带来了较大的困扰。为了应对频繁出现的误还的问题呢，该主流品牌代理商还专门设立了误还客服小组，但频繁的误还呢，也是让线下的工作人员不堪其扰。李先生

0: 亮表示，目前该公司已铺设约上万个点位，每个点位每月至少发生3到5次误还的事件。线下业务员需要前往现场，从机柜当中取出错还的充电宝，运营的负担呢是明显的加重。此外呢，部分其他品牌缺乏客服电话或者是一些线上服务平台，消费者在误还之后呢，很难够联系解决，也是承受了不小的损失。从外观近似到相邻摆放，这一类做法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本身呢，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是这一行为呢，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专家也是表示，颜色通常难以注册为商标，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有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是近似的标识，足以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即构成混淆行为。那充电宝的这个配色啊，包括它的字体布局很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呢，属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针对消费者误借之后误还被扣费买断费的这样一个情况呢，专家也是认为此举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识权、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他也是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其他品牌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真实的经营者，包装呢又很相似，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权和知识权。那如果说消费者误还之后无法联系客服，导致计费呢持续的累积，最终呢被迫支付99或者是149的买断费呢，进一步佐证了相关品牌存在故意诱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10:14，稍事的休息，下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命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 FM 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最近呢，在一个暑假的时节哈，有一位大学生呢是受到了这些村里的亲朋这些邻居们的这一个喜爱哈。这有一位这个考了电工证的大学生呢，回村是干了一件大事儿哈。考取了这个电工证之后呢，利用暑假为老人免费的修电器，他也是说到准备从家里呢一路修到学校。这位同学呢叫做黄志强，是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在今年的五月呢是刚考下电工证，放暑假回到家乡，在江西的这个村里哈，琢磨着说能不能趁假期的时候呢，用自己学的这一门手艺帮村里的老人做点什么呢。像这个家里边哈，会有这个电灯泡不亮啊，或者是电风扇不转，热水器不加热，以及电饭煲煮不了饭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一件件出故障的老旧家电堆在了他的面前，老人们不舍得扔，他就想办法修，接线换电容，排查老化点能修好的呢就尽力的修好。他也是有说到，对于他来说呢，很多都是顺手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村民来说呢，却是困扰了许久的麻烦。毕竟在闷热的夏日，如果说电扇不转了，热水器不用了，那对于老人们来说呢都是一件大事儿。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呢，这位黄志强呢从潭岗村出发，沿着附近的村子挨个跑，修完一家又赶去下一家，一分钱都不收。而

民们显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呢给他钱他不要，就端水切西瓜。他也是有说到自己从小家庭条件不好，这些年呢国家的资助政策也是帮了他很多，所以呢他一直记在心里，总想着有朝一日呢能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社会。在这个暑假呢，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在这工具箱一路向前。在这个地方呢，也为这位黄同学点赞哈，因为点亮的不只是一盏灯，还有乡亲们的心。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290816。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盘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 102.7吉林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最近这几天哈，在这个影视圈呢，有一部电影算是反向爆火。

果，因为他的这个画质呢非常的粗糙，而且立意很尴尬，但是票房呢却是突飞猛进啊。直到这一部电影就是火了之后呢，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很多的这些博主呢就分享了自己的大学的这个什么毕业作品，或者是大学期间做的一些这个作品，确实挺抽象的哈，咱说实话。有一位这个杭州的观众哈，他说对牛来呢有天然的向往，所以呢要支持一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就是这个牛来哈，很多网友在分享到说，像极了老北京豆汁儿哈，全靠不信邪。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哈，很多的这个评论区里，有大批的网友开始推测和许愿，说希望这一部画质粗糙、利益尴尬、槽点几乎拉满的电影呢，能够在周一的时候带动一些牛字辈的股票上涨。当然还有网友感叹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老北京豆汁儿全靠不信邪。同一时段呢，多地的电影院出现了牛字占座哈，就是大家呢都这个摆座位的时候呢，不约而同的满成了一个大大的牛字。从观众到院线，一句话铺天盖地的刷屏，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去看一场牛来？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心动的啊，就是想去看一下这部电影究竟有多抽象。那这部电影呢，在这个票房还不到8000的电影呢，如今的这个票房呢，我昨天看的时候已经突破了220万了啊，目前呢还在快速的增长。这部电影呢没有任何的宣发，主创呢至今没有现身，更没有铺天盖地的通稿，这样的涨幅呢同档期的导演这个周星驰、文牧野看了之后恐怕都要陷入沉思哈，这个暑期档竟然出现黑天鹅了吗？当然呢，这一部电影也是遭到了全民的吐槽。这一部电影呢，讲述的是出生的小牛犊将刚从荒漠飞来的云雀带入梦想。梦中呢，云雀见证了牛犊在多重力量的感召下，逐渐成为了一个敢于担当、直面生死的牛的故事。在14号的时候呢，有观众吐槽该片的水墨分海报骗进了影院，结果呢，发现他86分钟的正片啊，全程都是直立牛在大平地讲地摊儿鸡汤。有的朋友还在分享哈，说前5分钟全是这个牛在飞。很多人在吐槽到说 3D 入门3天制作纯手搓动画，连 AI 都比他强，这个不叫牛来叫胡来， AI 生成的都碾压他。我今天早上还刷了一个视频哈，他也是用的这个牛来，但是他的画质呢甚至是比这个电影的画质呢要好很多哈、啊、说实话。那当然该片的火呢，除了剧情和制作之外哈、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还打破了大家对于电影的认知。长期以来呢，娱乐圈有条隐形的鄙视链，顶端的呢正是电影。在人们固有的认知里，拍电影呢再不济也得有个阵容，是不是？但是这部电影牛来不是啊，从头到尾只有2个人，导演信宇萌身兼出品人、影片制作、配音，编剧孙立方呢则负责音乐作曲、作词、演唱和配音。在15号北京的一场放映当中呢，将字幕出场，这个全场呢发出了爆笑和掌声。而出品方呢，大连景源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呢，法人就是信宇萌，财务负责人呢是孙立方。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一家公司名为大连景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业主主业呢是装修哈、啊、在2021年呢才改名转型为影视公司。也正是那一年呢，牛来备案成功了。也有很多人在质疑哈，说这样的一部电影是如何通过审核又如何上映的呢？制片人呢也是告诉记者说，现在成片的这个审批的权限呢是已经下放到了省电影局，只要通过了省里的审核呢，就可以拿到龙标上映了哈。当然也有提到，就是有媒体称该片呢是耗时5年。

0: 手搓而成的。这个制片人呢也是直言说有可能，毕竟前些年呢 AI 还没有兴起。而对于外界猜测牛来是一部靠地方补贴的电影，那记者呢查阅资料也是发现，大连市呢确实出台过支持电影产业的政策，在2021年设立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影视传媒等领域。那当年你扶持的电影呢是《红尖尖》《快乐密码》和《风吹浪涌》。在2023年呢，当地也是发布了推动大连市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提出了对于票房达到1500万以上的电影呢给予奖励。2025年，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也是推出了，其中提到了对这个在辽宁备案立项或转立项到辽宁且取得电影片的供应许可证，在院线上映的优秀影片每部奖励的金额呢最高是达到100万元，但是牛来的供应证号呢是2024年，是早于这个接力的措施。那影片发行方的工作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是透露说，导演呢是熟人的朋友啊，当初看到成片时曾劝对方说别上了，但是导演呢却坚持想上，好不容易做出来了就帮他上了一下院线，但是没有想到如今呢是已经突破了200万的这一个票房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会不会抱着这样的一个好奇心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这一部作品究竟是如何如何的抽象啊。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聆听资讯，听听歌。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广告之前呢，和大家说到了最近呢有一部这个电影哈，反向爆火，那就是《牛来》。凭借它画质粗糙、立意尴尬，但是它的这个票房呢却是突飞猛进哈。很多的这些网友呢，就是纷纷冲进电影院，想要去围观一下这一部抽象的电影。当然呢，在网友的强势围观下，《牛来》15号的票房呢是已经打败了《小黄人与大怪兽》，豆瓣的实时热度呢超过了《蜘蛛侠》《功夫女足》，冲到第3。不少的院线呢也是纷纷表示要抓住这把流量，开始加大排片。对，我今天也在刷短视频平台上有看到哈，部分的这个影院，因为它没有这个宣传的海报，所以呢就是。我刷到了有一个电影呢，他们就是那个工作人员纯手画。

放了一个海报放在这个门口，当然也有这个网友在调侃说哈，他说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财产。然后店主方说，已经找这个安保在守着这个海报了哈。确实呢，当然这个电影啊，就是反向爆火了之后呢，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争议。有的人认为制作粗糙的牛来的卖座呢，是中国电影市场一次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为。但是呢，也有人表示说，牛来能够上映，说明电影市场并不是遥不可及，自己呢也可以拍电影，找发行，然后上映。这场狂欢的另一面呢，其实也撕开了一道现实的裂口。当电影不再是艺术品，成为了一种情绪价值的容器，或者网络起哄的产物的时候呢，还有没有必要好好做一部电影呢？答案是肯定的。牛来的这一场狂欢更像是市场偶尔打出的一次情绪喷嚏，响亮传染又莫名其妙，但是呢终究是不能成为常态，因为牛来来了也会走，而真正留下来的永远是那些经得起拉片、经得起回味、经得起观众二刷三刷的好电影。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3: 新生代。
2: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3: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2: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依旧来为大家盘点一下在本周即将要上市以及开启预售的新车有哪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最近的比亚迪的官方透露旗下的新车秦 MAX 啊，将会在8月13号呢正式的上市，新车定位是中型车，介于秦 L 与汉之间，也就是说比秦 L 稍微高一档，然后呢和汉的稍微差一点点。
3: 有它那个定价，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定价吧。
2: 那也差不多，因为毕竟秦 L。

0: 差不多是在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定价。然后汉的话，现阶段来看的话，价格也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估计它的一个定价可能会在12万到15、16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哈。
1: 哦，
0: 也将会搭载到闪充技术与天神之眼 B 的驾驶辅助系统。
1: 是呢，外观上面的话，新车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运动精致风。
0: 嗯，
1: 前脸配备贯穿式装饰条和锐利的狭长灯组，下方三段式进气包围，搭配着两侧通风槽的结构，可以有效烘托出整车的运动气息。侧面来看到呢，采用的就是一个顺滑的溜背线型的一个流线造型。那么搭配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延续王朝系列标志性的中国结贯穿式尾灯，层次感非常的丰富。尺寸上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6、1米88、1米49，轴距是2米82。
0: 非常标准的一个 B 级车的尺寸，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型轿车的尺寸哈。
1: 对。
0: 然后来到车内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内饰，虽然说风格依旧是家族化的一个设计，但是的话就
1: 审美有进步。
0: 对，审美有进步，主要可能是因为它的内饰的配色上面哈，
1: 嗯，
0: 因为新增了一个专属的晨曦紫的内饰配色，就是那种浅紫色的那种感觉，
1: 很漂亮。而且今年紫色又非常的流行，
0: 紫色依旧很有韵味啊。
1: 那是啊，感觉又一直流行啊，像这种浅紫的颜色，非常的击中女生的心吧。
0: 对，没错。然后呢，在细节上面配备了双幅的多功能方向盘、液晶仪表、10.8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与悬浮式的中控屏，搭载的是 D-Link 的150的一个智能座舱系统，支持非常丰富的功能。另外的话，新车标配到了天神之眼 B 的驾驶辅助系统，可以全方位的提升到日常行车的安全性与便捷性。
1: 那在动力上，纯电版本的车型搭载后置单电机，续航有530和630公里两种。那么插混车型搭载1.5升发动机加电机动力组合，纯电续航有230和320公里两种。底盘采用的日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支持选装云辇 C 智能车身控制系统，全系搭载闪充技术。那如果选装的话，应该是要加钱的吧？
0: 肯定是要加钱，肯定是要加钱。钱肯定是要加的。然后呢，就是再说到的话，现在各个车系，你包括说王朝网也好，还有它的这个中高端的品牌也好，逐步的都在开始上自己的2代刀片电池，再加上闪充技术了哈。
1: 对，
0: 唯一能够制约它自己自身发展的，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产能方面的问题了。
1: 嗯，
0: 产能确实应该往上提一提了。
1: 对的，
0: 国际电池赶快造啊！再来关注到下一款新车，别克 GL8 的陆上将会在8月13号上市。那根据了官方的一些消息呢，在这个上汽通用别克的新款 GL8 的陆上呢，将会在8月13号完成正式的一个上市。新车定位呢是家用的市场，那这次的改款呢，没有动这个外观方面的一些细节哈，而是聚焦到了用户实际的一些用车痛点，完成了271项的升级。车身尺寸维持到了原状啊，长宽高分别是5米21、1米87以及1米8，轴距呢是3米08，宽度的控制呢是比较得当的。然后呢，老小区的窄路会车、机械车位的停车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1: 那还蛮不错的。毕竟这个车呢，有这么长，有这么大啊。
0: 对，
1: 动力是这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了。新车搭载新一代真龙插混系统 ，CLTC 综合续航达到了1500公里，纯电续航142公里，日常通勤呢能够当纯电车来开了。亏电油耗呢只需要每百公里6.35升，加满一箱油从北京跑到上海都还有富余，彻底的告别里程焦虑。那百公里加速7.7秒，动力算呢还是算不上那种就是特别的暴躁哈，但是呢满载爬坡还是心里有底的
0: 啊，毕竟是新能源啊，对吧？这个在动力上面不可能会太过于吃亏的。而且 GL8 大家都知道哈，老牌子了哈，
1: 对，
0: 别克的 MPV 就是这款 GL8 现在依旧在市面上是非常值得认可的一个品牌，相当于自己旗下的一个金字招牌哈。你可以说不知道别克其他车，但是提到 GL8 几乎大家都了解哈，
1: 都没有，
0: 这是 MPV 是很不容易搭载起来的一个口碑哈。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在座舱上面换上了暖调的棕色的一个内饰，二排的防光座椅标配到了加热通风以及按摩腿托，靠背呢能够躺到的是160度，第三排的靠背呢也可以调节，还加了儿童座椅的接口，全家出行呢谁都不憋屈。然后呢，全系标配到了双侧的一个电动滑门、双联屏和高通的8155的芯片、L 62级的辅助。

0: SUV 驾驶同样也是安排上了。那么在25万级的插混 MPV 市场当中呢，G8陆上用1500公里的一个续航和全系的航空座椅给出了一个高续航低油耗的合资选择。如果说是25万级的话，这辆车真的是，我说实话，有一说一，竞争力确实有点太大了。
1: 就它卖的会很好，是不是？
0: 对。
1: 但是那这样说的话，它应该就不是那个价格，它应该比那个要高一些。
0: 可能会高一些。如果说真的定在25万级别，你比如说我的入门款的一个价格定在一个22、23万、24万左右，那因为大家可能会选择 MPV 的人群也就那些，而且他们有可能会比较的认这个牌子啊，对吧？毕竟 GL8 可商用也可家用啊，而且呢，在咱们的市面上已经活跃了这么多的年头了，可能说大家就是选择它的话，心里面会更加的有底一些。
1: 是的，
0: 再加上它的性价比，如果再往上提一提的话，这款车有可能会成为 MPV 市场当中的一个爆款车型的哈。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在8月11号呢，吉利宣布旗下的这个银河 TT 海岸线的深度品鉴试驾及预售发布会呢，定档在了8月13号，全系采用的是800伏的高压平台，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两驱和四驱，峰值功率245千瓦和425千瓦，标配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 ，COTC 的一个续航里程分别是540、640、650以及725公里的四种版本。
1: 这款银河 TT 的话，确实车型外观啊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哈。那还有它的这款车，它更多的一些消息呢，我们还是要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跟大家来聊一下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

0: 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吉利的银河 TT 哈。那说起这款车的话，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过，它其实有就是正式的发布了自己顶配车型的一个预售价，209,800，
2: 209,800。
1: 当然这是顶配的 Ultra 的车型哈。
2: 嗯。
1: 然后的话，我估计哈，就是上市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价格下探。差不多就是在199,800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之内，
2: 就顶配。
1: 顶配了。
2: 嗯，
1: 那全系车型开启预售的话，有可能它的价格带区间啊，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会在15到20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带当中啊。
2: 哦，就是15万到20万之间。
1: 对，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款车的，因为
2: 是
1: 啊，毕竟长得确实比较好看，
2: 很漂亮啊这款车。
1: 哎，没错。再来关注到内饰方面的话，配备到了三幅式的圆形方向盘，并且呢新增了红色的运动按键，主驾呢是配有胶囊型的仪表屏和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然后呢中控的空调出风口处配有一个实体的钟表，哎，这一点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2: 嗯，
1: 一般以前看的这种实体的钟表呢都是20万级以上，然后呢定位是全新的 C 级 AI 纯电轿车，搭载的是激光雷达和电动尾翼，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狭长圆润的前大灯组，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99、1米91以及1米47，轴距呢是2米92。
2: 嗯，
1: 长得也是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款车哈，
2: 非常的标志哈。
1: 好了，再来继续关注到下一款车。其实要说到在紧凑型 SUV 的细分领域当中呢，一款由全球30万用户实际验证的车型呢，即将进入到咱们的中国市场当中。
2: 嗯，
1: 悦达起亚官方确认，第二代的这个赛图斯将会在8月13号呢正式的启动到预售。这款承载了起亚全球战略使命的车型呢，从2022年面向全球市场发售以来呢，累计销量已经是突破了30万辆的一个大关，在去年的上半年呢更是斩获了17.7万辆的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稳居到同级产品销量的前列。那从北美用户对于空间实用性的偏好，到欧洲市场对于操控质感的追求，再到东南亚消费者对于燃油经济性的重视，这一款赛图斯呢依托到模块化的平台架构，实现了全球统一品质基准，加上区域化这个差异化调教的一个战略平衡的点啊。
2: 咱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代的赛图斯引入到中国市场的之后呢，就延续了起亚的这种对立统一设计哲学，虎啸式前格栅和星际的战舰风格 LED 大灯组融为一体，塑造出了那种极具辨识度的车头视觉这个符号啊。
1: 嗯，
2: 悬浮式的车顶轮廓和18英寸钻石切割轮毂相得益彰，进一步的还强化了整车的那种运动基因。
1: 嗯，
2: 更值得关注的是啊，新车提供了多达7种车身配色方案，其中呢星耀蓝和极光白两款专属色系专门为中国市场进行打造的，精准回应了年轻的消费群体对于个性化表达的强烈需求。
1: 那它这个星耀蓝还有点偏向于就是那种天际蓝的感觉，
2: 有一点
1: 浅蓝色哈。
2: 是的，
1: 不是那种比较夸张到的那个什么，就是深蓝色哈，就是浅蓝色看起来还比较清新一些哈。
2: 嗯，
1: 而且呢针对到中国用户也会看中的一个乘坐体验，赛图斯呢在保持着4米38的一个车长和2米63的轴距，全球统一的尺寸的框架之下呢，对于座椅的倾角与地板的结构呢进行了一个专项的优化，使得后排咱们的膝部的一个空间呢是增加了45毫米，配合大面积的全景天窗和 NVH 的一个静音工程的深度应用，营造出了超越同级水准的舒适的座舱环境。在智能科技层面呢，搭载了最新一代的这个智能互联系统，具备双区的语音识别、 OTA 的远程升级以及手机无线充电等等的一系列的实用功能，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也达到了 L2+ 级别。
2: 对，
1: 集成了 NSCC 的一个导航自适应巡航、 HDA 的高速公路驾驶辅助、 SEA 的安全下车辅助等等的

0: 一项功能配置，其中呢，这个 SEA 的系统呢，能够自动监测到后方接近车门，并且锁定车门，有效的规避了开门煞的一个安全隐患。
1: 是的，那动力总成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吧。赛图斯提供1.5升加上 CVT， 再加上1.4T 加上7DCT 两套的动力组合。其中1.4T 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140马力，峰值扭矩达到242牛米，百公里的综合油耗低至6.1升。那针对到中国的复杂路况，工程师对于底盘系统呢，还进行了专门的调教，通过提升副车架衬套刚度，并且优化减震器阻尼特性，在保障操控精准性的同时，显著改善了颠簸路面的滤震舒适度。
0: 嗯，没错，从动力上看的话，这个是没有提供到新能源的版本啊，仅仅只是燃油车的一个版本，
1: 但是还是比较省油的。
0: 也就是自吸和这个就是涡轮增压的两种区别啊。自吸是与 CVT 相搭配，如果说你追求极致的燃油经济性的话，肯定是选自吸要好一些些。
1: 对对对，
0: 但是动力上面可能会稍微弱一些。
1: 哦，
0: 如果想要动力强劲一些的话，就是 1.4T 再加上 7DCT 的这一套变速箱的一个组合哈。这个的话动力会稍微的强劲一些。那么在尾部的设计上面呢，赛图斯采用了与车头呼应的立体化的造型语言，然后呢贯穿式的 LED 灯组在夜间点亮之后呢是比较具有辨识度的。后保险杠的银色护板与双边的排气装饰呢，则是进一步的强化了运动的气息。整体来看的话，新车在保持起亚全球设计基因的同时呢，通过到细节处理，展现出了对于咱们中国市场审美趋势的一个精准的把握了。
1: 对的，那从市场定位来看一下，赛图斯它所处的10到15万元紧凑型 SUV 的这种价格带，竞争格局还是非常的激烈的。
0: 对，
1: 本田的 XRV 还有丰田的锋兰达等合资车型呢，都虎视眈眈。哈佛 H6、吉利博越等自主品牌，同样他们的实力也是非常不俗的。
0: 当然了，尤其是这个吉利旗下的这个博越啊，
1: 对
0: 吧？我们在盘点燃油 SUV 销量的时候，博越一般来说是占据榜首的。
1: 对呀，
0: 那而且吉利旗下还有其他的这个车型，你包括说吉利的这个星瑞，星越L，对吧？就是咱们同事开那个车，
1: 对，
0: 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以前在博越没有起来之前，星越 L 是占据到一个榜首的位置，还有包括说奇瑞的这个虎八，对吧？这些车都是可以说是越级的一个产品了，
1: 竞争对手是非常多的，
0: 对，没错，
1: 但它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化竞争嘛，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其全球车型本土化适配的独特路径，既保持了起亚全球统一的高制造的标准，又针对中国消费者的核心诉求进行了一些深度的优化。那么行业的观察人士就指出呢，当前年轻购车群体对国际品牌品质背书与本土化智能体验的融合需求是比较的凸显的。赛图斯呢，它也恰好的切中了这一个市场的空白吧。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一个定价的问题，对吧？你毕竟只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 你的车身尺寸不是特别的大。
1: 但我看官图，竟然觉得它还蛮大的。
0: 但是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嘛，就是它的整体一个车身尺寸方面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在这个长度方面，4.38米没有到4.4米，
1: 哎，确实，
0: 轴距2.63米。那我们再回看到国内的主流市场当中，你在10到15万这个级别当中，你去选择到车型的话，有非常多可以选择。你比如说最近特别火的小鹏的 Mona 的 L03，
1: 对，
0: 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带之内。
1: 哎，还真是
0: 啊，对吧？就是你很难去越级去对抗到这些我们的国产品牌的一些 SUV 啊，尤其是它也拥有这个混动的车型，有些甚至是有纯电的车型，
1: 对，
0: 在使用成本上会更加的优质一些。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本土化，就是本来就非常强劲的智能化的体验，冰箱、彩电、大沙发，可能说在这个价位当中有彩电的比较少，但是就又不得不提人民的50了，这个说起来啊，对吧？所以你的这个定价会显得尤为的重要，在10到15万级别，你只是一个紧凑型 SUV， 你将要去面对的是合资车型的围剿，再加上我们国产的新能源品牌的越级产品，甚至有些是中型的 SUV，
1: 还真是
0: 啊，所以还是比较难的哈，
1: 有点
0: 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红旗的 H7 哈。那这款全新的红旗的 H7 的预售时间呢，锁定在了8月13号。这一次呢，全系车型都是搭载了插电混动的系统，产品 定位呢，明确指向了兼顾到日常通勤与长途出行的中大型轿车的细分市场。从外观细节来看的话，新车在前门的位置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设计，同时呢配备了渐变的隐私玻璃，既保障了座舱内部的私密性，又不会遮挡外后视镜的一个观察视野。车身的配色呢，除了常规的选项之外，还提供到了吸雾灰与碧波凝光两款专属的车漆，进一步的强化到了视觉的辨识度。
1: 嗯，
0: 哎，咱们看的这个应该是什么样的车漆？
1: 紫色，
0: 感觉有点像，感觉有点像紫色。
1: 灰紫。

0: 仅在中高配车型上有提供的副驾驶位的位置呢，配备腿托形成所谓的女王座驾，后排通风加热同样是属于高配的专属。后排靠背呢支持角度调节，整体采用的是五座布局，既能够满足家庭出行需求，也适用于商务接待场景。后排的乘坐空间表现还是非常的宽裕的。车载冷暖冰箱、18扬声器、BOSE 音响、方向盘加热以及无线充电等配置均出现在中高配版本当中。入门车型配置清单会有所缩减，车内大面积使用软性的包覆材料，那么整车的隔音处理较为到位，三温区独立空调支持分区温度调节，座舱豪华感的营造呢，主要是集中在高配的车型之上。
1: 那是根据这个介绍来看的话，可能说性价比比较强的车型就是它的中高配车型了。
0: 对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4: 欢迎继续锁定

0: 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回来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即将要上市的新车哈，就是这个红旗的 H7。那要说到它的动力层面的话，全系是搭载了 1.5T 的鸿鹄的这个插混系统，提供到了两驱和四驱的两种动力形式。同时的话，电池采用的是磷酸铁锂的材质，日常通勤可以完全依靠纯电行驶，长途出行呢则是通过加油补充续航，从根本上消除里程的焦虑。底盘呢是基于 HMP 的平台进行打造，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组合，全系标配 CTC 的可变器的这个阻尼，然后呢系统能够根据到路面的状况呢实时到调整这个悬架阻尼，经过减速带或者说坑洼路面的时候呢会颠簸过滤比较充分一些，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车身的姿态保持稳定，整体的调教取向呢是有着明显的偏向于舒适性的方面的。
1: 是的，科技配置方面，座舱中央配备15.6英寸悬浮式中控大屏，内置高通8295P 芯片，车机系统运行流畅，支持手机互联功能，导航与影音娱乐操作逻辑简洁易上手。值得注意的是啊，完整的全场景领航辅助功能，涵盖有城市领航、高速领航、全场景自动泊车以及跨层记忆泊车，需要通过盲定权益才能够解锁的啊。原车呢基础版本的智驾能力相对有所缩减，安全层面呢车身按照的是 CNCAP 五星安全标准进行打造的，配备多安全气囊，电池包同样经过高强度的防护处理，被动安全基础较为扎实。
0: 没错哈。那要说到呢这一款全新的红旗的 H7 呢，它的产品定位啊也是非常的明确清晰的哈，全系插混系统，然后呢大尺寸的溜背外观，宽裕的车内的乘坐空间，以及长续航的一个插混动力，使其成为一款兼具家用和轻商务需求的中大型的轿车。那目前的官方尚未公布预售价，但是呢就是根据往常的经验来说，这款车应该会在20万上下，有可能会在20万之上哈。毕竟也是中大型的轿车，而且红旗呢也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豪华品牌，然后呢盲定的权益具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但是呢座椅、冰箱、音箱以及高阶智驾等等的一些功能呢大多集中在中高配的车型，底盘结构呢更换为了麦弗逊的一个前悬架，实际的乘坐体验呢仍旧需要等待实车试驾之后才能够给出一个非常完整的评价。如果说大家比较注重于国产轿车的豪华质感，同时的话希望获得这个可有可定的无续航的无焦虑的这个出行的体验，这款车呢还是可以值得关注一下的。
1: 是的。
0: 再来关注一下下一款车，荣威家族又出新车了哈，
1: 嘉越07。
0: 对，嘉越07这一款实车呢在8月10号就已经进行亮相了。新车呢是一个大我座的中大型 SUV， 搭载的是莫门塔2期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主攻15到20万级的市场。
1: 又来一个中大型 SUV， 然后又是15到20万级。天哪，现在这个级别价位的车太多了。
0: 这款车我说实话虽然顶着荣威的车标，但是你知道我在他的车上，就是这个整体的车型
1: 上又看到什么的影子了？
0: 看到了问界 M8 的影子。
1: 是啊，
0: 那长得确实有点像啊。可能好的设计都是比较相似的吧。
1: 是的，外观方面呢，新车的车头和车尾采用的是垂直的形面处理，接近90度的前后截面。那车头与车尾采用贯穿式星链车灯设计，首尾呼应，车头近3000颗大小不一的浮雕星芒，打造沉浸式的星空效果，前包围提供主动式进气格栅，那么车顶的位置呢提供有激光雷达。
0: 没错，我们看的这个是紫色车系的，
1: 紫色啊，
0: 对，这
1: 竟然是一款
0: 看起来还比较不错，挺
1: 有质感，比较少见的一个颜色。
0: 对，
1: 但是看到了，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这么多款车，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深紫色的一个车的颜色。
0: 没错，虽然说它整体的造型啊可能会和问界的 M8 有点相似，但是呢仔细去看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是在它的尾部上边，就尾部有个非常明显的荣威的家族式的设计化的这个风格在里边，
1: 非常的明显。
0: 然后呢车辆的侧面层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配备了多辐式的轮圈，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9以及1米91、1米74， 啊，然后呢，轴距呢是2.9米，短前悬加上长后悬，豪华游艇。

0: 石的黄金比例，全车呢提供到了龙金紫、翡翠绿、宝石蓝、珍稀黑、钻石白和这个玛瑙灰的车身颜色。嗯、
1: 看出来了，这一款龙金紫是它的一个主打车色吧？嗯、
0: 就我刚才看到这款车，我以为它最起码是5米1左右的车长、
1: 哦、
0: 啊，就是整体看起来还比较显大这款车。
1: 是的。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这个荣威的嘉越07这款车啊，外观方面确实还比较让大家惊艳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到车内的内饰布局方面，
1: 看看呢，它这个内饰是有点带浅灰色的感觉，
0: 好像也还不错哈。
1: 对，
0: 就是非常标志性的这种新能源化的一个风格，
1: 蛮好看的，而且它前面还有点特别哦，
0: 就做了一些小巧思在里边，尤其是在副驾的位置。位置上啊，就是有一个这个屏幕啊，
1: 伸缩的一个小桌板一样，它是自带的一个屏幕吗？
0: 应该不是屏幕，应该是它的这个化妆镜吧，感觉像是。
1: 哦，哎，还真有点，好像是哎。
0: 反正看起来还比较精致哈、
1: 啊。就可以坐在副驾位置上化妆了，是吧？
0: 嗯，没错。然后呢，整体的一个内饰方面的话，采用的是大面积的软包的材质 ，AI 灵光氛围灯实现了可以感知、能够表达、懂情绪的高阶声光交互。整体的内饰呢，会更加的有质感。上层的仪表台的顶面还有中层的中控是贯穿了区域，下层进尾这个腿部的区域呢，三层高低错落成阶梯的一个回廊的造型。
1: 是的，那车内中控屏再加上后排折叠屏组成双15.6英寸2.5K 屏，后排折叠屏呢可以110度大视角的一个调节，双屏分区娱乐前后一键流转，手机无线投屏 AI 即问即答，那还有把看电视变成一家人的互动啊，并且呢还提供了莱茵防蓝光的一个认证，全系标配18+2扬声器的系统，
0: 也有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都给大家配齐了哈。
1: 那是
0: 这现在如果说你出一款 SUV 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好像都有点上不了台面了。
1: 对，
0: 同时的话也跟大家说到哈，这个冰箱肯定是不会缺席的，而且这个大沙发前排双零重力的座椅也没有缺席，前排座椅呢支持自适应的角度调节，全围的腿托搭配。16点的 S-SPA 级的一个多维的按摩与加热的功能，副驾专属行业首发的女王美妆台，你看是美妆台
1: 哦，
0: 然后呢集成到了智能的柔光的补光灯，后排的座椅呢可以143度的一个电动调节，同时的话也提供到了加热和吸风的功能，冰箱呢还提供到了智能的一个功能，然后呢嘉越07的后备箱容积是达到了834升，可以容纳10个20寸的行李箱，台下还有一个81升的专属空间，可以轻松的容纳到20寸的一个行李箱，也就是说有一个下沉的空间在里边了，
1: 空间是非常的大的。那辅助驾驶的话，其实刚刚也说到了，它搭载了蒙蒙塔的 R7 世界模型，不只是识别路面的物体，更是能够预判行人、非机动车车辆的一些运动逻辑，复杂路口、突发路况呢，都能够从容的应对。
0: 没错哈，现在的话，可能说提起到这种辅助驾驶，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 T0 级的选手依旧是鸿蒙智行的这个乾坤支架，
1: 那是、
0: 对吧 ？ADS5，
1: 对。
0: 然后呢，再往下走的话，就 T1 T 腿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大概有几个？
1: 你盘点。
0: 首先的话，小鹏，对，小鹏的那个视觉支架，虽然说是视觉支架，但是呢，小鹏的支架依旧可以名列到第一 T 位当中，然后呢，就是搭载了蒙蒙塔的这个一系列的车型，因为我们平常在说车型的时候，很多提到这个辅助驾驶，要么就是鸿蒙智行 ADS5， 要么就是蒙蒙塔 R6 也好 ，R7 也好，就反正蒙蒙塔还是占据了半壁江山在里边。
1: 那是
0: 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鹏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没有说到的这种 T1 级别的，你包括说现在的比亚迪的这个天神之眼，有些都可以达到这个 T1 级别啊，还有包括说长城的支架也还算是蛮不错的哈。
1: 对的。
0: 那说到这个蒙蒙塔的 R7 的世界模型，刚才也说到了哈，不仅仅是只能够识别到路面的物体，而是能够预判。
1: 提前预判，就是说那个人他还在旁边，他就可以预判说他会不会说往这个走这个过斑马线啊，或者说会不会离车要更近一点呀？他会提前的一些预判吧。
0: 就他和老司机的驾车的逻辑会更加的偏向一些吧。
1: 哦，
0: 然后最后再来聊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1.5升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呢最大功率是72千瓦，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可以达到162千瓦，新车呢搭载的电池有32.6千瓦时和44.2千瓦时的两种规格 ，CO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20和320公里 ，WLTC 的一个油耗呢分别是每100公里4.97升和每100公里5.29升，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1: 对，
0: 而且采用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啊，这个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香的。
1: 所以有朋友就在说产品力够了，就等价 格了。
0: 对，还有的朋友正在说，这款车该不会是去对标50星光 L 的吧？哎，我跟你说，还挺像的。
1: 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一款车它大胆的方面就是它能够去尝试一个全新的车的颜色吧。
0: 嗯，没错哈，
1: 对吧？
0: 这款车
1: 这个紫色还是深紫色。
0: 嗯，没错，而且这款车相较于50的星光 L 来说的话，它们的外观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1: 对，
0: 啊，就这款车呢，可能会更加受大家喜欢一些哈。然后的话，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要唱一首 R&B 的歌曲。
1: 是的，我们每次就深情歌唱完了以后，我们总会奖励自己一首。
0: 来一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0: 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
1: 还好整体没有拉哎。
0: 就中间稍微拉了一句啊，也还好。
1: 你算个 NPC 吧。
0: 不是，主要是歌词的原因，不太熟。
1: 你中间有一小段是现学的，在广告期间，哎，这一段怎么唱的？马上来现听现学。
0: 真的不愧是我们啊，这现学的都能够唱这么好。
1: 还像六啊。
0: 但是方大同的歌确实是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在里面，
1: 非常有独特的这种味道和魅力。
0: 对，没错，
1: 很好听的一首。
0: 他的风格和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就他的歌声一出来就会把你带入到他的那种情绪当中。
1: 唱完我感觉我都洋气了，
0: 特别的人。
1: 那也不是这样的。人怎么会是人？
0: 就是他的咬字和我们习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1: 对，还有他一些小转音啊等等，都会觉得特别好听。
0: 所以 R&B 就是要转音嘛，
1: 他的魅力哈就在这个地方。
0: 说起转音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喜爱转音的朋友了，
1: 好几集。
0: 这么样啊，开始了。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网络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内江穿越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消费场景多点开花，内需市场释放澎湃活力；
1: 以暖心婚恋服务聚财留财，今年工会特色联谊覆盖近1000名单身职工；
6: 从能源装备到民用制造，内江装备加产业集群再添核心新成员；
1: 天网加地网，人际结合，手牢耕地红线；
6: 新农人新农路，新农人李大刚的资中血城突围记。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盛夏甜城，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今天我们要感受的是我市内需提质。

0: 扩容，消费场景多点开花所释放出的澎湃活力。
1: 在内江万达广场、吴越广场的户外广场璀璨灯光下，2026第五届甜城甜女风采大赛火热举办，参赛选手轮番登台展示才艺，台下观众驻足观赏，互动抽奖，商场沿街的餐饮、零售、亲子门店同步迎来客流高峰。赛事 IP 与商圈业态的深度融合，正持续带动城市线下消费不断扩容。今年上半年，内江的内需市场稳步扩容，一系列消费政策的撬动效应充分释放，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77.21亿元，增长4.9%。通过以旧换新、汽车消费券、有奖发票等系列政策，全市累计直接拉动消费14.27亿元。新能源汽车、通讯器材零售额分别增长22.7%、12.6%。
0: 城乡联动的特色消费场景更是亮点纷呈，在隆昌港银新街里商业广场，2026年介事镇竹笋节热闹启幕，60桌全笋长桌宴香气四溢，文艺展演、鲜笋展销同步铺开，来往的市民和游客围坐品尝竹笋特色菜品，现场的农产品展销摊位客流络绎不绝。活动期间，当地的商超、线下采摘基地还联动打通产销链路，持续拓宽特色农产品的消费渠道，以乡村特色节庆拉动城乡双向消费升温。接下来，内江还将依托暑期及中秋国庆消费窗口，办好大千消费季、世界川菜大会等活动，打造甜城消费新奇景，推出刀郎双故乡跨省旅游线路、小甜足迹研学品牌，让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市锚定引才留才暖心环境打造目标，由市总工会牵头深耕，汇聚良缘甜城有约特色婚恋服务品牌，把解决青年职工婚恋交友难题纳入全市人才服务配套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工会系统已累计开展特色联谊活动14场，服务全市各行业单身职工近1000人次，切实打通青年职工社交壁垒，为内江高质量发展凝聚青春向心力。为保障服务落地，全市建立起专项经费梯度奖补机制，组建57人规范化职工红娘志愿者队伍，构建起市级统筹示范、县市区联动、基层全覆盖的3级服务网络。市级层面针对产业工人、青年教师、医护人员等不同行业群体定制专属专场，各县市区深挖本地文旅资源，打造沉浸式特色交友场景。基层单位常态化开展运动读书类轻量化社交活动，搭配川工之家线上互动渠道，形成全域覆盖的青年服务体系。下一步，内江还将持续升级婚恋服务品质，把暖心服务转化为留才稳才的软实力，让更多青年人才在甜城扎根安家。
0: 本台消息，近日位于内江市威远经开区延陵工业园区的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正式全面投产，标志着内江高端民用智能特种设备制造领域实现零的突破，为全市装备加特色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作为内江市重点招引的装备制造配套项目，该企业总投资5000万元，占地约15亩，年设计产能可达3000台，是目前川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电梯全链条制造企业。项目投产后，可实现电梯整装核心零部件自主生产、全周期维保服务的完整闭环，产品覆盖客梯、货梯、别墅定制梯、旧小区加装梯4大品类，适配内江本地园区建设、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多元场景，同时辐射川南及全国市场。截至目前，企业投产仅2个多月，已累计签订订单370台，完成发货112台，正全力冲刺首年500台的交付目标。项目落地后，将联动内江全市现有装备零部件配套企业，打通上下游协作通道，推动内江装备制造产业从传统能源装备赛道向民用

0: 用智能成套装备新赛道跨界延伸，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增量动能。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作为全市耕地保护工作的标杆区县，资中县创新推行人际结合耕地保护新模式，依托智慧遥感监测加全域巡田网格的双重机制，累计实现耕地净增3.15万亩，耕地净增量位居全市首位，为全市连续多年实现耕地净增加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资中县在全省县级层面率先搭建自主遥感监测平台，对全县耕地实行全天候智能监测。今年以来，已累计排查处置疑似违法图斑92个，245.44亩耕地通过早发现、早制止机制免遭破坏。同时，当地组建起1864人的专职巡田员队伍，构建起4级耕地保护责任体系，综合巡田率超100%，实现耕地监管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资中已累计新增耕地5.33万亩。以计房加人房的硬核举措，为全市首牢343.16万亩耕地保有量红线贡献了资中经验，也为全市粮食安全筑牢了坚实的资源根基。
0: 本台消息，立秋刚过，内江市中区永安镇新房村火龙果基地迎来盛果期，独特的花果同枝景致格外亮眼，红果垂坠，白花盛放，相映成趣，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走进叶兴火龙果种植家庭农场，连片的火龙果藤蔓郁郁葱葱，圆润火红的鲜果像小灯笼一样挂在枝条上，一旁的火龙果花悄然舒展，素雅洁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的田园景象格外动人，游客们挎着果篮穿梭在田垄间，欢声笑语不断。种植户洪良介绍，基地共种了50多亩火龙果，涵盖多个品种，预计今年总产量6万多斤，产值可达20多万元。除鲜果销售外，他还尝试深加工酿制火龙果酒，延长产业链，实现多元增收。近年来，永安镇立足本土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种植和休闲采摘农旅产业，通过种养提质链条延伸农旅融合，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他们从城市归来，把青春种进泥土，他们用新理念、新技术，让传统农业长出不一样的果实。接下来的新农人的新农路栏目，将把镜头对准内江田野上的新农人，记录他们扎根乡土、逐梦沃野的故事，见证乡村振兴路上那些滚烫的青春与坚定的脚步。今天播出通讯，把乡愁熬成果香，新农人李大刚的资中血城突围记。
0: 2019年的冬天，45岁的李大刚站在外地工地的寒风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摇头的决定，放下做了20多年的建筑和化工生意，回资中老家种血城。身边人劝他，这个年纪求安稳就好，何必回农村遭这份罪？可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装了几十年的那股家乡橙子的甜，从来没散过。刚返乡的那笔天价订单，曾让他以为梦想很快就能落地，可三车血橙被原路退回的那天，他站在空荡荡的仓库门口，盯着堆成山的果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不是心痛那80多万的损失，是他突然发现自己捧着满腔的乡土情怀，却连一颗血橙里看不见的花青素都摸不准。
1: 那段日子，他跑遍大半个中国，摸遍了市面上所有的分选设备，没有一台能读懂资中血橙藏在果肉里的红色密码。无数个深夜，他在果园里踱步，指尖抚过粗糙的橙树枝条，想握着自己不肯认输的执念。直到2022年，县里的农业信息化项目为他递来了一束光， 带着150万。

0: 万中央财政补贴的支持，他砸下350万，熬了无数个日夜，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全国第一条血橙花青素无损检测分选线在资中的土地上转了起来。如今那些经过精准筛选的一级果贴上紫瑶红的标签，哪怕售价比普通果高出10倍，依然被全国各地的订单追着要。他带着团队把一颗血橙榨成果汁，酿成果酒，萃成精油，带着一批又一批本地新农人，把曾经卖不上价的家乡果子做成了刻着资中名字的闪亮品牌。
1: 盛夏七月的正午，地表温度冲到40度，李大刚一头钻进丛林里，汗顺着下巴滴进发烫的泥土里，掰开一颗刚挂果的血橙，看着慢慢晕开。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嗯，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

0: 信中心和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四川汉安安防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保安秩序维护，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2900到3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唐老师，电话158-8487-7830，158-8487-783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现在与11800至148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1: 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 BD， 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销售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 PVC。

0: 交代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到2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机修工、电工，年龄要求20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叉车工、辅助搬运，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包砖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四川嘉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66-0807-6016，166-0807-6016。
0: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来关注到四川齐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吉士迈物流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国内销售代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铆焊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研发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电话193-8291-0386，193-8291-03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世光宇飞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资料员，年龄要求22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工业设计师，年龄要求22到46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副总，年龄要求24至4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9-0818-4318，159-0818-4318。
0: 再来关注四川日签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机械设计工程师，年龄要求24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2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普工，10名焊工，年龄要求22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31-9879-1885，131-9879-1885。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

0: 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原料药生产技术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于老师，联系电话155-8323-5155，徐老师186-8257-8065。
1: 再来关注内江羽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现场调试工，年龄要求4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电话13990515158，13990515158。
0: 再来关注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四川汇富建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维修水电工，年龄要求3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85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高老师，电话13320708544，13320708544。
0: 再来关注四川华川基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段老师，联系电话13508055880，13508055880。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残疾人普工，肢体残疾、语言残疾均可，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368168395，13368168395。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

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一致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春日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

0: 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

0: 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

0: 历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可

0: 吗？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上面，
3: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欢迎来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据官方消息，利物浦租借27岁的巴萨中后卫阿劳霍，租期一个赛季，阿劳霍将身披33号球衣。而根据此前罗马诺的报道，利物浦将承担球员100%的薪水，附带5500万欧元的选择买断条款。根据阿根廷媒体的报道，梅西打算起诉多家媒体，因为这些媒体公布了其父亲豪尔赫葬礼仪式的照片。梅西的身边人士向该媒体证实，梅西的法务团队将针对多家媒体采取法律行动，原因是这些媒体公开了其父亲豪尔赫梅西私人告别仪式的照片。该仪式呢是在罗萨里奥郊区严格保密还有私密的条件下举行的。梅西的律师团队已经决定推进司法程序，引发争议的原因是一系列照片的流传，照片当中还包含了梅西和其家人，而这些画面本是他们极力希望远离媒体和社交网络关注的。梅西家族此前曾明确请求各界给予这场最后的告别以尊重和隐私，然而相关照片最终还是被发布在网络上疯传。梅西身边人士认为，在极其敏感的特殊背景下，构成了对梅西家族隐私权的严重侵犯。另外，根据阿根廷另一家媒体的报道，梅西打算暂时放下工作，将重心放在陪伴家人上面。梅西父亲豪尔赫的去世对梅西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决定不返回美国，并将暂时搁置他在迈阿密国际的所有事务，直至另行通知。一收到消息呢，梅西就决定中断他在美国的所有活动，动身前往阿根廷和家人团聚。这位迈阿密国际球员在父亲的葬礼后人留在罗萨里奥，葬礼以私下仪式举行，仅限家属和至亲参加。而目前呢，他重返比赛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梅西正以自己的节奏面对悲痛，在这些日子里，他选择将重心全部放在家人身上，除了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外，这位前锋还有妻子和孩子们陪伴左右。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天空新闻的消息。一个包括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在内的财团正接近达成协议，他们将收购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大概1/3的股份。据称呢，利物浦股东分威体育集团啊正准备最早于本周宣布这笔交易。一位消息人士透露，预计未来几天内会有公告，但他们也提醒说啊，可能也会推迟到下个星期。根据知名记者罗马诺的消息，巴德吉十字韧带撕裂，伤缺6到7个月。根据此前的报道，巴德吉是在训练当中受伤的。罗马诺表示，巴塞罗那的边锋巴德吉，这个十字韧带撕裂将缺席6到7个月。对于这位即将外租以获得更多出场时间的球员来说，这是极为糟糕的消息，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皇马本月和维尼修斯签下了为期6年的新合同。据西媒报道，维尼修斯净年薪将会达到2400万欧，和姆巴佩同处队内的顶薪行列。而足球薪资数据网站的数据显示，维尼修斯税前总年薪加奖金大概能达到5000万欧元，皇马队内仅次于姆巴佩的7167万欧元。维尼修斯也成为皇马队内第二高薪的球员，仅次于姆巴佩，两者基本工资相似，但是后者的奖金更高。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热火媒体晒出了球队的潜在首发阵容啊。如果是得到这个汤普森的情况下，他们写到说，热火2627赛季潜在的

发阵容，包括控卫米切尔以及汤普森，小前锋维金斯，大前锋阿德托昆博，中锋阿德巴约。这是一支50胜以上的球队。上赛季呢，热火常规赛取得43胜39负的战绩，排名东部第10，但在附加赛不敌黄蜂，自2019年以来首次无缘季后赛。在湖人球星准哲体育代言人奥斯汀·里夫斯中国行期间呢，准哲体育的老板林晨耀表示，可能很难匹配里夫斯的代言合同价格。林晨耀说道：“明年不一定了，明年不一定来了，没什么米，我也没什么办法继续。他是5000万先生，兄弟，5000万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儿？你说人家湖人豪门能给个5000万，你说我们能给他500万奖金吗？不可能吧，是不是？”他还说到哈，继续不了的话，肯定会签别的 NBA 的球员。8月11号，湖人的新援马穆凯拉什维利接受了采访，他坦言湖人的目标是夺取总冠军。马穆表示，大家可以期待在球场上看到我不断的拼抢，永不放弃，保证每一个回合都不会松懈，倾尽全力打球，做出合理选择。与此同时呢，我由衷接纳湖人球员这个身份，明白我能够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意义非凡。我的目标是赢得总冠军，所以每一天登场我都会全力以赴，尽一切去追逐这个目标。马穆上个赛季是效力于猛龙队，场均得到11.2分、4.9个篮板、1.9个助攻，投篮命中率52.3%，三分命中率38.9%。而今年夏天呢，他和湖人签下了一份4年5200万美元的合同。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

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这里是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 NBA 官方正式确认，当地时间本周四下午的3点，北京时间周五的凌晨3点，将会发布2627赛季完整的常规赛赛程。此外呢，圣诞大战对阵名单也将会在北京时间8月12号率先揭晓。此前 NBA 的总裁肖华曾经公开的催促詹姆斯快点敲定下家，从而呢方便联盟来制定赛程。然而开始新赛季的宣传招商等活动，过去10个赛季的 NBA 揭幕战，詹姆斯所在的球队有9次亮相，仅18-19赛季缺席。自1920赛季开始呢，詹姆斯所在的湖人连续7年出战揭幕战。今夏身为自由球员的詹姆斯离开效力8年的湖人，加盟了76人。76人拥有詹姆斯、恩比德、杰伦布朗、马克西4位全明星球员，也成为了新赛季全联盟的焦点。如无意外，76人会出现在揭幕战还有圣诞大战。而76人会对阵哪支队伍呢？毫无疑问，76人会对阵尼克斯，是新赛季的一场重头戏。预计联盟会将其中的一场放在揭幕战或者圣诞大战来进行。体坛快讯，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11号的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1/4决赛，赛事的头号种子跨国组合张帅西尼亚科娃状态稳定，配合默契，以6-4、6-3直落两盘完胜亨特还有克劳茨克的组合，顺利的跻身本次赛事的女双4强。首盘比赛双方开局均顺利的爆发，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利用精准的线路变化调动对手，不断地压缩对手的进攻空间。而在关键局的比拼当中，他们抓住对手发球局的破绽，果断完成破发，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后续又守住了自身的发球局，以6-4拿下首盘。第二盘张帅西尼亚科娃攻防节奏愈发的流畅啊，在第五局完成关键的破发，取得3-2的领先优势。是关键的第九局，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抓住对手背水一战的发球局，再度实现破发，成功的锁定胜局，以6-3赢下第二盘，大比分2-0横扫对手。在晋级到4强之后，张帅组合将会静候梅尔滕斯、施耐德还有包括米哈利科娃与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再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的消息。在横滨冠军赛女单无缘冠军、男单无缘8强之后，国乒转战瑞典大满贯，首个正赛比赛日，除了陈俊松之外，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3个人呢是顺利的晋级到男单的32强。金宇轩在力克伊藤美诚之后，也携手陈毅还有石寻瑶晋级到女单的32强。在上周的横滨冠军赛，国乒听无缘男女单打的桂冠，最终呢是张本智和和张本美和他们俩是共同登顶。特别是男单，国乒4名参赛选手全部都是在第1、2轮折戟，无人晋级8强。而来到瑞典大满贯之前呢，国乒男单的抽签形势其实也不容乐观，无论如今的实力状态还是客观的因素也让中国男单大满贯的前景呢其实也并不明朗。男单首轮回归赛场的林诗栋3-1击败了对手陈元宇，赢得了内战的一场胜利。而在横滨遭遇一轮游的温瑞博和周启豪，终于不再有意外发生，二人分别以3-1击败了法国选手巴德还有韩国选手安宰贤，晋级。

到男单32强，首日呢，只有小将陈俊松2-3不敌埃及选手阿萨尔，止步男单的首轮。五局的比分是9-11、13-15、11-16、11-7，11-6、11-7，还有7-11的这五局的比分哈。那陈俊松呢，也成为了本站比赛第二位出局的国乒男单选手。在此前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陈元宇是1-3输给了林诗栋，也成为了本站比赛首位出局的国乒男单选手。女单赛场呢，国乒小将秦宇轩面对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在首局失利的情况下和对手拼到决胜局，最终是11-9把握住了关键分，3-2力克对手。此外呢，陈毅还有石勋瑶是均取得各自对手的胜利啊，三个人是携手晋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非凡。体坛热搜词，首先来说一下恩德里克。8月10号，皇马公布了2627赛季球员的正式名单，20岁的巴西前锋恩德里克榜上无名。尽管是换了新帅穆里尼奥哈，但是皇马在新赛季呢仍然不会重用恩德里克。为了能获得上场时间呢，恩德里克希望再度被租借，而皇马也同意了。今年上半年的恩德里克曾经是被租借到法甲的里昂，表现呢还算出色，还因此呢入选了巴西国家队，打了今年的世界杯。这一次再次被租借，恩德里克的新东家或许是意甲罗马或者是英超的阿斯顿维拉。为了租借恩德里克呢，那两家俱乐部都进行了报价。根据西班牙阿斯报的报道，新赛季呢恩德里克原来是希望能够留在皇马的，以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一开始呢，新帅穆里尼奥对他印象还不错，认为他是中锋姆巴佩的这个替补人选啊。不过呢，在新援卡洛斯·埃斯皮来到之后呢，形势就发生了改变。在替补中锋之争当中呢，埃斯皮后来居上啊，成为了2号中锋的人选。穆里尼奥认为呢，恩德里克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位置更为固定的中锋的特点，因此呢，新赛季他不会用恩德里克。而中锋位置呢，恩德里克排在姆巴佩还有埃斯皮之后，所以在新赛季前的热身赛上，穆里尼奥也让恩德里克尝试打了一下右边锋。但是皇马右边锋位置竞争也很激烈啊，除了这个迪亚斯和正在养伤的罗德里戈，那新援扬迪奥曼德还有包括席尔瓦也可能会打这个位置。而恩德里克呢是踢中锋出身的哈，在右边锋位置竞争上是没有任何优势的。在皇马踢不上比赛，恩德里克呢希望能够再度被租借，以便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对于将要被租借去的新东家，恩德里克也规定了一些条件。首先呢，在新东家他能够踢上主力中锋的位置，另外呢，新东家得有欧战可打，要是能打欧冠联赛那是最好的。根据阿斯报的报道，罗马和阿斯顿维拉是恩德里克下赛季最有可能去的地方，那两支球队都满足了恩德里克规定的条件。而根据英国太阳报的消息，为了租借恩德里克呢，罗马和阿斯顿维拉已经提出了报价。在对恩德里克的争夺当中，罗马是占有一定优势的。阿斯顿维拉租借恩德里克是为了让给队内的主力射手沃特金斯来做替补，而这一点呢，可能是恩德里克难以接受的。今年上半年租借法甲里昂的经历，使恩德里克产生了再度被租借的想法。在里昂期间呢，恩德里克打了21场比赛，进了8个球，助攻有7次。正是凭借在里昂的出色表现，恩德里克才得以入了意大利名帅安切洛蒂的法眼，打了今年的世界杯。而在里昂的成功经历，也使恩德里克懂得了能够连续打上比赛，能够在场上成为主角的重要性。因此呢，新赛季在皇马如果打不上主力的话，那还不如选择再度被租借出去呢。

0: 而另一方面呢，皇马其实也愿意把恩德里克租借出去，被租借出去呢，有球可踢，恩德里克才能够成长，他的身价才不会下跌。当年买进恩德里克，皇马向帕尔梅拉斯支付了3500万欧元的固定转会费，此外呢还规定有2500万欧元的浮动费用，因此呢算上转会费、中介费、工资和奖金，皇马在恩德里克身上其实已经投入了将近8000万欧元。花了那么多钱，皇马当然不希望恩德里克由宝石变成废柴哈、也希望他被租借出去长本事。在皇马，恩德里克的税后年薪变为500万欧元，为了使他的租借变得更容易，在其租借期间呢，皇马甚至考虑支付他的部分工资。2026年世界杯，巴西1-2不敌挪威，最终是止步16强，那也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之后巴西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差的成绩。在新的4年周期里，恩德里克、拉扬还有埃斯特旺等一些年轻小将是巴西队的希望所在，因此呢，恩德里克能够有球可踢，能够成长，水平能够更进一步啊，对巴西队也是一件好事儿。再来关注一下辛纳。8月10号，辛辛那提公开赛在官方是公布了一则退赛的消息。世界第一辛纳因为伤病的原因退出了即将在本周进行的该站赛事，这也是辛纳连续2站大师赛都退赛。在退出了辛辛那提站之后呢，辛纳的美网出战前景其实也打上了一个问号。辛辛那提公开赛在官方写道，扬尼克·辛纳因为右膝伤势从辛辛那提公开赛退赛，祝我们的2024年冠军一切顺利，迫不及待地想在明年再次见到你。辛纳在今年取得了一个梦幻般的赛季，其中包括了大师赛赛场连续5站赛事夺冠的壮举，以及在温网拿下个人大满贯第5冠。但是呢，在温网之后，辛纳受到了伤病问题的困扰，先后退出了罗杰斯杯还有辛辛那提大师赛2站1000赛事。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辛纳在过去几天里右膝的不适感太过强烈，这也是他不得不退出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原因。而距离美网开赛还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了，辛纳能否在年度最后一项大满贯赛事前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状态哈、目前看来的话还会是一个未知数。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4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9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体坛风云，体坛热搜词，再来说一下亚冠。8月11号，2026-27赛季亚冠精英联赛将展开4场附加赛，包括东亚大区的韩国江原 FC 队主场对阵日本大阪钢巴队，澳大利亚阿德莱德队这个主场对阵越南河内公安队哈。那这也意味着新赛季亚洲足坛赛事将全面拉开战幕，而在亚足联下属的会员协会技术积分最新排行榜也随之更新，中超已经跌出亚洲前十名，甚至在东亚大区已经跌到了第6名，这也意味着中超未来征战亚冠精英联赛还有包括亚冠二级联赛的席位将进一步的减少。亚足联下属的会员协会技术积分排名是以各会员协会过去8个赛季派队征战亚洲俱乐部赛事的成绩进行换算之后得出的。今年5月呢，亚足联在亚冠精英联赛、亚冠二级联赛以及亚足联挑战者杯3大俱乐部赛事结束后呢，公布过一份最新名单，也就是2025-26赛季末的最终技术积分的排名。当时呢，中超是以49.483分排名亚洲第8，东亚大区的第4名，而位列在日本、韩国还有泰国之后。凭借着这个排名，中超在2027-28赛季将获得亚冠精英联赛的2个直接参赛正赛席位，还有亚冠二级联赛的1个直接参赛席位。不过呢，从2026-27赛季开始啊，那这个技术积分排名呢将从18赛季开始计算，而不像2025-26赛季那样计算17赛季各队在亚洲俱乐部赛季

赛当中的这个战绩，那也就意味着中超在17赛季获得的这个24.567个技术积分呢，将会被抛除。那个赛季参赛的三支中超球队，包括江苏队、上海海港，还有包括广州队，全部都从小组赛出线进入到淘汰赛。海港和广州队还双双杀入了8强，海港队是最终进入到东亚大区的决赛当中，当时是1-2的总比分输给了日本的浦和红钻队。因为这个成绩还不错，中超所获得的技术积分是亚洲最高的，而且也是在那一年哈，亚洲技术积分榜上上升到亚洲第一位。当然不得不说哈，也是沾了金元足球的光，中超各队的都拥有比较好的一些超级外援。那时过境迁哈，10年之后呢，随着金元时代的彻底结束，金元足球的红利也已经被完全消耗了。外援虽然在中超各队当中依然起着主导的作用，但质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近几年来中超各队在亚冠赛场上的表现哈，呈现出疲软之势愈发的明显。那新赛季开始呢，中超最新的技术积分已经只有38.342分。被马来西亚的40.809分，还有澳大利亚的43.855分连续超越，而且呢，身后的新加坡34.755分、越南的34.108分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领先优势，领先他们其实也领先的极其的微弱，一两场比赛失利就有可能是被反超的。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技术积分排名其实多少也说明了目前中超联赛在整个亚洲足坛现状还有水准吧。当然很大程度上与各队的外援有关，像武里南联队、柔佛 GDT 队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泰超还有马来西亚联赛除了这两队之外，其他各队表现的都很一般。而中超想要改变技术积分排名，那需要参赛的3队，也就是海港、国安还有申花，在新赛季当中拿出起码的态度来，认真的来打好比赛。那特别是征战二级联赛的申花，即使有可能会和新加坡呀、越南这些球队来同组，直接对话的成绩呢，将直接影响到中超联赛的技术积分总分的情况。相比而言，海港和国安征战亚冠精英联赛，因为新加坡没有球会参赛，越南能否参赛呢，取决于取决于这个河内公安还有澳超的阿德莱德联队的这个比赛结果。那遭遇新加坡、越南球队，那他们的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面对泰国、马来西亚的球会时呢，是否还会像过去的2-3个赛季那样弱不禁风、连战连败？那同样将影响到中超的技术积分的情况。好的，以上就是本期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各位，拜拜。

0: 自己。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客。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个最近网上流传的比较离谱的消息啊。
1: 哦，
0: 大家在上以前的历史课的时候应该背过一些那种一些什么呢，
1: 什么
0: 朝代歌
1: 哦，
0: 唐宋元明清，
1: 是吧，
0: 便于这个记忆嘛，众所周知的一个历史常识哈。
1: 对的。
0: 然而呢，最近有一些唐朝不存在等极端的言论呢，在短视频平台出现，扰乱了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认知，也是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哈。
1: 嗯，
0: 这样荒诞的一个论调为什么能够俘获部分的青少年呢？背后又藏着哪些认知的误区呢？那人民网的记者也是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宪海以及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教授邓建国，来剖析了乱象根源，守护历史的根脉。
1: 嗯，是的哈，历史呢从来都不是主观臆造的故事，而是经由多重史料交叉印证以及形成的完整的证据链的客观事实。所以呢，就是根据他的介绍呢，要伪造一个绵延近300年疆域广阔的王朝，这在现实当中呢根本是无法实现的。目前呢，全国登记在册的唐代可疑动文物呢是340余万件，包括西安大明宫遗址、关中唐18殿陵以及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和敦煌莫高窟文书等等等等等等，一处处古迹、一件件文物呢，都留存着唐代建筑规制以及社会风貌和人文习俗的真实的印记，堪称是记录了大唐的鲜活的老照片儿哈。
0: 嗯，确实哈。不仅如此呢，唐朝文人撰写的《贞观政要》《唐六典》《唐律疏议》和众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唐诗哈，相当于大唐的一个档案。那么近些年来大量出土的唐代墓志，清晰镌刻了墓主的姓名、官职、生卒年月，好比唐朝人的一个身份证，包括《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等，这些典籍在后世也是接力编修，细节互洽，脉络连贯，搭建起了唐朝完整的一个时间线哈。放眼海外呢，日本遣唐使的记录、朝鲜半岛的史书、阿拉伯商人的见闻，不同文明、不同语言在几百年前同时报道了同一个东方大国，共同印证唐朝真实存在。
1: 嗯，是的。另外呢，他还提到了有实物、有史书、有墓志、有外国人的记载以及多重证据环环相扣，唐朝的存在呢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关于所提到的唐朝不存在的这言论哈，无视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铁证如山的考古实物，也是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常识。那这种脱离证据体系的伪史论呢，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的表现哈。
0: 嗯，确实。
1: 嗯，
0: 那为什么漏洞百出的言论能够在现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呢？在邓建国看来的话呢，部分的自媒体深谙猎奇及流量的一个传播密码，用颠覆常识、历史骗局等等这些冲突感来制造吸引力，迎合部分网友对于重新发现真相的一个心理需求哈。
1: 嗯，是的。当遇到了就是反常的知识内容，比正常的科普更容易获得高完播率以及高互动量的时候呢，就更加的容易被推送。所以呢，青少年处于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逐渐形成的阶段，容易被所谓的独家揭秘以及挑战权威的这种叙事所吸引。因此呢，问题不仅是存在于存在错误的内容，更在于正确认识如何进入年轻人的这种信息环境哈，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个唐朝不存在并非孤立，从崖山之后无中国到宋朝实际延续800年，近年来这样一些伪史论屡见不鲜哈，这个折射出

0: 部分群体对于历史认知的一个严重偏差。
1: 嗯，
0: 你要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吧？
1: 嗯，
0: 必先为始，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与把握历史。那有一些人，他用这个假设的否定事实来消解盛唐璀璨文明成就，不断制造民族对立，肢解华夏连贯历史脉络，背离了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观。
1: 没错，同时呢，他也提到了像刚刚提到的这些唯史论，也是受到了西方狭隘民族史观的影响，将宋明等王朝片面且错误的界定为正统汉人王朝，基本这呢是以虚无主义历史观动摇民族历史根基。如果说一旦青少年对于民族历史产生了怀疑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式现代化呢，便丧失了深远的历史关照啊。
0: 嗯，在思维逻辑层面的话呢，这个所谓的唯史论哈，普遍奉行的就是你先设靶再先射箭再画靶的一个反制套路。那专家直言，如果持论者缺乏科学的求证的一个素养，预先定下否定事实的结论，再拼凑碎片化的史料来自圆其说，或者是揪住一些史书的一些这个细微的瑕疵，以夷概全、偷换概念，就会陷入这个盲人摸象的片面认知里头。
1: 嗯，是的。同时呢，还表示到史学层面的合理的质疑呢，必须依托新的证据、严谨的方法和可检验的论证。那如果说要否定唐朝存续的这样一个史实的话，你就必须得解释唐代的文物是何以实现系统性的伪造。
0: 嗯，
1: 那关于这个唯史论呢，是典型的阴谋式的封闭认知，把复杂的历史呢解释为某种人为操控的结果，而不是基于证据和理性来推理认识世界。
0: 嗯，
1: 凡是呢与之相悖的这些实证哈，最后呢都会被扣上所谓的后世造假的帽子。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一种思维模式的危害远不止于制造一个历史谣言。那专家认为，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说某一种具体的观点，而是它背后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一个认知方式。
1: 嗯，
0: 那么真正的文化自信呢，是在充分了解文明发展过程、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理性认同。如果一个人逐渐形成所有历史都是编造的、所有知识都只是立场的一个观念呢，就会失去判断事实的一个能力哈。
1: 嗯，没错。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样的一些言论的存在。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227-1999。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给大家聊到，现在网络上有流传版本说唐朝不存在这样的荒谬的伪史论哈。
1: 嗯。
0: 那么专家也给大家分析了它的来源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言论存在，它的逻辑思维是什么？其实面对伪史论的持续侵扰，仅靠学界辟谣远远不够，如何让真实的历史从学术殿堂走进寻常百姓家，让青少年在信息的洪流当中筑牢史观根基，已经成为了亟待破解的一个课题了。
1: 嗯，是的，专家呢也是有认为，史学工作者呢不能只待在书斋里，必须主动的走向社会，直面大众。同时呢，他还建议到史学界呢应该重拾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在通俗而不庸俗的前提下，用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历史学者呢要勇于在公共舆论场上发声，把扎实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信得过的内容，公众对于历史的兴趣和敬畏呢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0: 嗯，是的，近年来考古直播屡屡刷屏，文博节目也是这个频频出圈，足以印证了大众对于真实历史始终抱有浓厚兴趣，当下稀缺的只是契合青年语境的一个表达方式。
1: 嗯，
0: 所以这个正史科普要学会用新媒体的方式去讲故事，不能端着学术架子等着读者上门。那么对此呢，专家也表示，史学工作者应该主动去拥抱短视频、互动展览、沉浸式体验等等这样一些新型的传播载体，讲述一件文物、一处遗址、一段跨文明交流史背后的故事，把枯燥的一些考证转化为可感可知的一些视听体验。当正史变得有趣而且有据的时候呢，这种猎奇的谣言自然就会失去市场了。
1: 嗯，
0: 我突然想到央视曾经就是前两年有一个综艺叫做国宝，叫你好国宝还是国宝上？
1: 嗯，是不是那个张国立老师的那个？
0: 啊、对对 对,、
1: 哦
0: 对
1: 嗯，
0: 他就是把各个朝代的一些这个国那个文物、
1: 嗯，
0: 然后拿出来，把它背后的故事，然后搬上这个综艺的舞台，
1: 是
0: 就让大家去认识这个文物，
1: 嗯，
0: 然后呢再去认识文物它背后的这个历史的故事，
1: 嗯，
0: 以及它那个朝代发生的所有的东西，
1: 没错。
0: 然后其实很多人会喜欢这样的方式，
1: 对，是的哈。当然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还有一样也是特别的重要哈，比如说这个教育引导。专家也是有强调说，历史教育呢应该走出书本，将文物实证、传世文献以及域外典籍结合起来，让大家呢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历史的这种立体感。同时呢，还要改善历史知识的传播方式，让历史呢不只是教材当中的结论，而是可以成为可以体验、讨论和探索的公共知识。另外呢，网络平台也是需要去承担到一些公共责任的，在算法推荐机制当中避免过度的放大极端猎奇的内容，同时呢增加权威知识传播的空间，治理伪史论呢不能只靠删除。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到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这种媒介素养和历史素养哈、啊嗯。
0: 是的哈、嗯，中华文明绵延五千载，盛唐啊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页，唯有以实证为根基，以思辨为语义，传播为桥梁，筑牢全社会求实求真的一个历史认知防线，才能够让伪史论无处遁形，让中华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那么咱们在网络上面有看到这样的一些荒谬的言论的时候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这个点一个举报
1: 哦，
0: 或者点一个不感兴趣。
1: 是

0: 或者举报，就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大家把他就是我不感兴趣，那算法也不会推荐给我。我点了举报之后，可能比如说平台他就会进行一个监管介入，
1: 是
0: 要么删除。那对于有一些刚刚提到的学者和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那我就做一些正史的，对吧，我把这个历史的一些观点用一个大众比较喜欢的方式，然后再大肆的这样一个传播，我觉得这个就完全可以的。还有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看到这样的一些言论之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警惕心，
1: 是
0: 以及一个那种就是求证好奇，说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1: 是
0: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然后你抱着这样的一些疑问再去看真正的历史
1: 是
0: 什么，千万不要被带着走啦。
1: 是
0: 那我接下来还给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最近有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就是花钱去把自己曾经拍过的这个照片给销毁掉，
1: 销毁掉。
0: 哎，对，
1: 哎，为什么花了钱的这个照片还要销毁呢？
0: 你看，你就是没有，不是过来人就不了解
1: 哦。
0: 因为有网友在路边拍到一个照片，就是垃圾桶旁边的杂物有一个显眼的照片，就是非常非常大幅的婚纱照。
1: 婚纱照，
0: 对，你知道。结婚的朋友应该就有过往的一个经历，以前这个谈恋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要摆酒席啥的，他就要去照一套婚纱照，
1: 是
0: 婚纱照花了不少的钱，产品也比较多，
1: 对，
0: 我记得最大尺寸的就是可以立在那儿跟差不多到人的肩膀那个地方了，然后家里面有一些会挂，有一些不会挂，然后它产品也特别多，
1: 是
0: 什么亚克力材质的，有一些什么什么材质，甚至有金属的，
1: 哦，
0: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我不想要这个结婚照，我觉得有点土，怎么样？
1: 是，
0: 我想把它弄掉，
1: 哎，想把它处理掉，
0: 不好搞的，
1: 不太方便哈。如果直接扔的话，看着挺诡异的。
0: 对对对，但是比如说两个人在过日子的时候，中间出现了一些摩擦，可能这个婚姻走到了尽头，两个人又从这个夫妻变为了朋友，这种可能。婚纱照放在那里比较膈应，
1: 是
0: 就想办法肯定要把它处理掉，
1: 对。
0: 但是因为
1: 怎么样更好的处理掉呢？
0: 对对对，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要么你就扔进垃圾桶，但是如果扔进垃圾桶的话，被网友拍下来，放到网上，
1: 是
0: 社死真的很难熬，
1: 没错。
0: 当然还有一些不是说这个婚姻出现问题，就是单纯的
1: 想换，就是更符合现在大众审美的这种照片了。对，
0: 以前好多婚纱照，比如说妆发过时，
1: 是
0: 场景做作，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材质是非常给力的，就你自己真的
1: 这么懒个，
0: 没得办法去销毁它嘞，
1: 是。
0: 所以最后只能花钱进行一个销毁解决。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2711。

0: 27191999，2719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奇抓棍棍。

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 2200-709。

0: 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庄玲。
0: 最近几年呢，这个销毁婚纱照啊，没想到已经成为了一门生意了。下单打包寄走，几天之后你会收到一段视频
1: 哦，
0: 就是粉碎机碾过这个相框，碎片落进回收袋，然后给你处理得干干净净。有些店家还提供了仪式感服务
1: 哦，
0: 就是在销毁前要郑重其事地问上一句，你确认销毁吗？
1: 哦，确认。
0: 对，收到回复之后呢，机器就启动哈，买家甚至啊可以选择一个销毁婚纱照的配乐
1: 哦。
0: 然后整个过程呢，有一些庄重，也有一点点这个好笑哈。其实在过去的话呢，大家知道拍婚纱照是结婚的一个标配，
1: 没错。
0: 为了拍出满意的婚纱照，反正你要斥巨资嘛。我记得我当时还是花了接近小万块钱，就是你还要提前半年去筛选影楼，
1: 是
0: 你。比如说哪个影楼你是比较看得上的，然后有的不喜欢在影楼里头就去外景嘛，然后跑去什么三亚、丽江，甚至有些朋友去国外
1: 是旅拍，
0: 对对对，在这个摄影师的指挥下呢，你摆出各种觉得不是特别舒适的造型，只为在最后拿到那几本厚的搬不动的相册，和那个一定要挂在床头的水晶的一个相框哈，
1: 是。
0: 所以我在想，当时花了小一万块钱，我记得在那个就是我还某夫人的那个影楼。拍的
1: 他
0: 有那个室内，也有室外，
1: 是。
0: 然后室外是去的泸州那个花田酒，有个什么花田酒地，反正是一个那种基地，就很多漂亮的花花，还有什么船呐、那种小河，反正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造景拍的，然后拿回家，真的是你两个人拿不动。那些产品好大的几袋子，还有大产品真的是端着走的那种，
1: 是
0: 特别特别多。
1: 嗯，
0: 但是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尤其是这个意识到，不管你说这个婚姻的好坏，那些花了巨大精力拍摄的婚纱照，在充斥着这种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非常非常的鸡肋。
1: 是
0: 这个照片是照片，日子是日子哈，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呢，婚纱照已经不再被预设为永恒爱情的一个。见证啊，
1: 是的，婚纱照呢是曾经爱情的见证物，但是比如说如果两个人一旦感情破裂的话，这个好像怎么处理都是一个难题。
0: 对，
1: 说继续留着吧，就是谁看着谁闹心，随意丢进垃圾桶呢又担心会说这个隐私会不会泄露啊。但是如果说你直接烧了，你去哪儿找一个这种合适的场地去进行焚烧呢？而且你好像直接烧这个照片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合适啊。
0: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很多婚纱照它的材质你还烧不到。
1: 对，
0: 根本就烧不了。
1: 对，这个质量就是过于好了。
0: 对，
1: 是。所以呢，像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婚纱照销毁的这样一门生意的话，对于就是自己来说好像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件事情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有网友分享，他就离婚之后处理婚纱照嘛，就不知道怎么弄。因为那种一米多宽的水晶相框，
1: 是就特别的重嘛，
0: 就沉的真的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
1: 是，
0: 那你觉得看的就很心塞。
1: 是，
0: 然后如果扔进垃圾桶，街坊四邻的
1: 一眼就看出来了，
0: 认识你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知道你们俩可能就是家庭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1: 是，
0: 然后呢，他甚至还在网上找那个黑色的喷雾，
1: 就把人
0: 喷掉。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喷了之后，你自己心里还是会膈应啊。谁会把那个脸喷掉？
1: 是，
0: 最

0: 最后你还是会丢进那个垃圾站里头。
1: 对对，然后最难处理的应该就是它的那个相框了。
0: 对
1: 对对对，这些材质相对来说确实非常的过硬啊。
0: 对，就以前的那个质量说实在话真的非常非常好，
1: 是
0: 什么亚克力材质水晶摆台当年很流行，
1: 是，
0: 但是你撕不烂砸不碎，所以你就真的没有办法去弄这个东西，
1: 是，
0: 所以最近几年这样的生意就开始出现了。
1: 嗯，是的，就是成为了一门生意哈，就是大家呢可以去相关的这种平台去搜索，通常情况下呢就是只需要寄出这个快递，然后在这个微信上和这个商家沟通销毁的细节就可以了。
0: 嗯，
1: 而且呢他们为了彻底的防止隐私的泄露，所有的婚纱照呢都会被送进重型的粉碎机。
0: 对对对，您看这个、
1: 就是、粉碎成这种渣渣啊。
0: 是的哈，而且这个如果大家去搜的话，一般能看得到价格就在几十到200元之间，
1: 是，
0: 流程也大多就是标准化的操作，反正省去了个人处理的麻烦，也保全了最后的体面吧。
1: 嗯，是的哈，
0: 如果有刷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视频，你就会看到，反正那些商家就是收回去的婚纱照啥材质的都有。
1: 对，有的呢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材质比较难以销毁，比如说亚克力的，对
0: 对
1: 对，可能得用锤子锤，甚至你锤它的话可能只砸碎了一个角，
0: 是的，
1: 甚至你可能要砸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下才能够彻底的这种裂开哈。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这种废旧的相框啊，你光拆螺丝啊锯木头就要花掉半天的时间啊。
0: 对，
1: 所以足以看出以前的这个质量确实非常的过硬了。
0: 如果你真的要处理这个事情的话，个人确实不好办，还只能说依靠这个商家来帮你销毁。
1: 是。

0: 电话0832-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啊，刚给大家聊到呢，这个拍婚纱照呢，曾经是备婚的重要一环。为了让钱花得更划算，可能大家在挑选影楼的时候还要讨价还价，然后多要几张什么精修照，多争取几套服装，然后多搞一点产品。这些年呢，你再回头发现，哎，这东西好像是累赘哈。而且，怎么说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一直在更新换代。
1: 嗯，
0: 我现在是没有什么眼去看我当年的婚纱照的
1: 啊，就是当年拍，可能就是正好是当年特别流行的那个，
0: 感觉好潮流。
1: 对，
0: 现在你就已经想不起为什么当时会摆那个 pose，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套服装。
1: 是，
0: 有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一些婚纱照哈，我跟你讲也是蛮有趣的
1: 哦，
0: 好多那种就是这个 pose 我也理解不了，一对新人，一个坐那个机车摩托车，还有一个飞起来
1: 啊，中国人会飞，
0: 风驰电掣大运摩托，以前也有个广告词，
1: 是
0: 怎么摆出来的呢？
1: 嗯，
0: 还有一些网友分享，就是新郎的手里面拿着一杆枪做瞄准的姿势、
1: 哦、啊，
0: 然后新娘在后面捂住耳朵，
1: 哦，
0: 这是
1: 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啊，这一个动作
0: 我也没有太明白哈。
1: 嗯，对，但是当时可能拍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想、
0: 对，
1: 就是摄影师怎么指导，然后大家就老老实实的做好这个。

0: 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对，
0: 所以你现在打开就是除了好笑，只有更好笑。
1: 嗯，
0: 还有那一些，嗯，就是那个相框
1: 的
0: 设置、
1: 相框、
0: 相册啥的，
1: 是
0: 它跟你家里面装修完全不搭，你没办法、办法把它挂在哪儿，或者是摆在哪儿。
1: 是，
0: 还有一些做的那个相册，
1: 嗯，
0: 厚厚的一大本，
1: 是
0: 也是十多斤重的都有那种、谁看呢？
1: 可能只以后就是回忆吧，再翻出来瞧一眼。
0: 哦，对哈，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永恒的哈。
1: 嗯，
0: 那些专门处理销毁婚纱照的人呢，对于这件事的理解或许可能更深
1: 哦。
0: 比如说负责销毁的商家就介绍流程说，这个销毁的最后一步是高温溶解，
1: 嗯
0: 嗯，把那些什么水晶亚克力木质相框用粉碎机碾碎之后呢，让它们在高温当中慢慢的化开，变成无害的粉末、然后彻底的回归自然。
1: 哦，
0: 可是如果你自己要处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
1: 是
0: 你做不到这一点。
1: 对，所以呢，就是现在哈，在年轻人一代的眼里边，这个拍婚纱照这件事儿好像变得不再是那么的重要了。
0: 对，
1: 就是很多过来人可能如果说去问他的话，他都会回答说好像没什么必要。拍完了之后，怎么留存下来也是有一个问题哈。
0: 对，
1: 还有的人说，他说宁愿把钱拿去旅行啊、也不愿意被摆弄一整天。
0: 是，如果让我现在选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去拍，我可能就会自己买一两套漂亮的衣服出去拍的时候，留下一点点那种在一起的
1: 这种回忆吧，
0: 回忆就可以。如果是真的要摆酒席要用的话，拍一张足够了。
1: 是，
0: 你说那小一万块钱我拿来去旅游。
1: 对。
0: 不用在其他的花费上，挺不
1: 香
0: 吗？
1: 对，
0: 对对对哈。所以这个当然，那些选择不拍婚纱照的人呢，也并非说真的放弃了，只是人家选了另外一种更加轻巧的方式。
1: 嗯，
0: 现在有流行那个领证跟拍嘛？
1: 没错，
0: 旅行抓拍呀，
1: 是的，
0: 日常生活的一些真实瞬间。
1: 嗯，
0: 这些轻量的、不拘泥形式的记录呢，也正在替代传统的一些影楼、旅拍等等这些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吧。
1: 嗯，
0: 在过去的话呢，可能一生一次的这种营销逻辑，然后把这个拍婚纱照包装成你的人生必做大事，你好像不做这件事情，你就好像这个婚结不了的一样。但是现在很多人发现，其实相爱呢是一件流动的事情，会发生在每一个具体的不经意的瞬间，而不是被刻意包装装订成一本厚厚的册子，然后压在储物间的最底层，
1: 没错，
0: 再也不会拿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情感的价值呢，不是需要相册的精美程度来证明啊，一张记录真实状态的照片呢，比任何经过反复修饰的成品都要更加接近爱的本身。
1: 嗯，是的，可能曾经觉得说必须拥有的物件更像是幸福憧憬的衍生品，而非幸福的本身。在当代青年的婚恋观里，各种繁复的仪式啊，包括沉重的婚纱照，远不及婚后长久生活重要啊。所以说，就是在迈入这个婚姻生活当中哈、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两个人互相的这个琢磨一下，
0: 嗯，
1: 究竟要不要做这件事
0: 儿，咋过啊？
1: 对对对。
0: 这个不拘泥老旧规矩，也不照搬婚纱的模板，婚纱照会过时会落灰，所有人都终将归于这个烟火气的日常。
1: 嗯，
0: 日子呢还是关起门来自己过的。
1: 是，
0: 你觉得你适合怎么样的日子，或你两个人相处方式怎样的，
1: 嗯，
0: 你肯定自己最清楚。
1: 没错，
0: 但也希望大家的这个小日子都越过越美满。
1: 嗯，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啊，在近日呢，欢迎来龙餐馆开启点映，但这个口碑是呈现了评分极高但是呢预期错位的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口碑呢？
1: 是因为它的评分非常之高啊，不管是淘票票还是猫眼，它的评分呢都达到了9.8和9.7啊，创下了3年以来的一个记录。核心的争议不是它质量是好是坏，而是题材反差。
0: 误作喜剧入场者感到沉重啊，认可正剧定位者盛赞影帝级表演。因为沈腾的话他一直都是一个喜剧的标签，
1: 对
0: 部分的观众朋友都冲着这部电影爆笑的这种风格入场，但是呢确实在观影以后看到的是战争残酷血腥镜头及悲剧内核后产生了一定的心理不适，甚至呢有的网友也发出了不要带孩子看的预警。
1: 发的挺好的，
0: 但是呢也不能够否认它是一部差的片子，它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哈。
1: 是这个文牧野执导的风格呢延续现实暴击感，在融合了烟火美食和战乱生存的抉择，也被称作了今年暑期档最佳的剧情片的候选。但是题材也明确了，这个电影不适合你是寻求轻松娱乐的观影需求。
0: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发现这个暑期档哈，各种各样风格的影片都已经集齐了一样。就是功夫女足它是属于比较轻松的哈，
1: 喜剧，
0: 对喜剧，然后还有八仙它是一部动画片嘛，但是它里边的内核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整体看下来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那么包含还有蜘蛛侠这个的话也是不错的一部片子，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1: 年会不能停嘛，
0: 对年会不能停第二部呀，也是它聚焦的是职场方面的。欢迎来龙餐馆呢它就比较有反差了，可能前半部分是比较的喜剧片的感觉，但是到后面的话因为一些就其他的因素啊战争啊等等的一些原因，
1: 对有网友评价说的是这个电影就有点类似于我不是药神的翻版，我不是厨神
0: 就是它这个3部曲啊，小人物3部曲其中之一嘛，它的第3部。关注完电影方面的消息，接下来来看一下电视剧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到黄景瑜、于和伟法制大剧《重气》在10号起就隆重开播了。
1: 我都已经刷到片段，刷到好几个片段了。说的是这个就是推进法治进程嘛，以前有一个罪叫流氓罪。我刷到的片段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小混混啊和朋友打赌输了就要去亲这个女生一口
0: 啊，
1: 到最后呢这个男主就直接出现嘛啊，然后呢他又动手伤人这个小混混，最终这个小混混就是流氓罪加故意伤人罪被判处死刑。他就说的是有一些场有一些呢就是反正就是法治感觉怎么怎么样，反正在一步一步的推进当中，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完善哈，因为它有11起案件，就串联起年代变迁。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剧哈，它的领衔主演呢就是黄景瑜，那包括还有蒋奇明，又有蒋奇明，
1: 还有于和伟。
0: 最近的话，黄景瑜他在这个各个电视剧，就比如说《风从冰中来》还是《风自冰中来》，
1: 冰自风中来，
0: 然后里边他也是有出演，然后呢，
1: 特战队的队长，
0: 对这一部剧也有出演，然后呢，蒋奇明又在《欢迎来龙餐馆》里边也贡献了精彩的演技哈，那么包括还有闫佩伦呐、张嘉倪以及姜佩瑶啊，他们几个呢也都在这部剧当中有参演。
1: 对的，这部剧呢，它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哈，从1979年一直跨到97年，1997年，
0: 哇，18年的时间，18年差不多哈。那么他的这个故事呢，大概讲的就是1979年政法学院5位同班同学毕业，怀揣法治理想，分别进入检察院、法院驻监检察，还有反贪、刑事辩护律师5条赛道。刚毕业的时候啊，这5位同学呢，面临法条稀少、办案靠经验、人情干预、证据规则不完善、量刑尺度混乱等诸多的问题。
1: 是的，五个人呢在基层一线办案，遭遇过冤情、人情案、权势干预、观念冲突等等等等。在十八年间啊，就是整个剧集的故事线当中，他们有分歧、争吵、离别、生死，有人扎根审判，有人奔走平反冤案，有人深耕反贪，有人转行做这个辩护律师，有人呢也走上了立法修订的岗位。这部剧呢以11个取材真实档案的案件，串联年代的变迁，展现了国家法治体系从摸索调整走向规范的一个全过程。
0: 嗯，是的，那看来啊，这部剧确实是一部好剧呀。
1: 正剧吗？
0: 是一部正剧。演员黄景瑜呢就在重气当中啊饰演陈一仲。陈一仲的性格是沉稳执拗的，理想主义底色是非常强的。刚毕业在市检察院办案，一次次见到啊制度漏洞带来的悲剧，口供定案呀，量刑失衡，冤错苗头后，逐渐意识到只靠个案纠错治标不治本。那么工作数年之后，陈一仲呢主动辞职考研深造，沉下心来研究法理。后期呢被导师带入国家立法团队，参与到97版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把基层办案痛点转化为法条设计思路。
1: 嗯，还有一位主演呢叫蒋吉明，他饰演的是于高远。他呢出身普通家庭，理性克制，心思比较细腻，在早期他就容易被人情舆论所裹挟。
0: 哦，比较感性。
1: 对的，和这个理性的陈一仲呢就经常发生一些理念性的冲突。陈一仲呢是偏向制度革新，而这个于高远呢更看重当下基层现实的一个平衡。工作当中呢，这个于高远曾因坚持疑罪从无的判决无罪，被害人家属呢就是去骂他啊，独自承受这个舆论的压力。经历了多起的错案之后呢，他也逐渐是稳定了思。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来继续来关注到重气这部剧哈，可以追起来了。今天晚上就再来说到张嘉宁，他在这部剧当中呢同样饰演张丽慧。那么他就是偶然发现了一桩陈年冤狱线索之后呢，他就一头扎进了旧档案，数年坚持不懈的调取证据，沟通复查。在过程当中呢，张丽慧遭遇到了监狱老干警的一些不理解，被害方家属的抵触，行政流程阻碍等等。那么平反冤案之后呢，张丽慧坚定的驻监检查价值，长期深耕刑法执行、罪犯申诉纠错的领域当中。
1: 是，还有一位呢是江佩瑶，她在剧中呢饰演夏英杰，这个人的性格就是
0: 如她名字一样
1: 果敢，
0: 对，
1: 行动力非常之强。那么毕业的时候。

0: 呢，就选择了风险最高的反贪岗位，长期调查国企经济的腐败，办案不畏权势，敢于触碰利益圈层。那么在他追查这个大型国企的贪腐案的时候呢，外出取证的途中就遭遇了一些意外。
1: 哎呀，真的吗？他这个，
0: 但是这个意外得打一个引号，得看剧情
1: 是
0: 到底是怎么上演的了。
1: 对的，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闫佩伦，我觉得他还蛮不错的啊。近几年的发展，在这个重期当中呢，饰演的是叫做陆泽明，他就是五人当中最世俗通透的人，性格呢非常的幽默活络。早期呢做律师，优先都会考虑到收益呀、来钱之类的，专门承接一些容易赚钱的案子，对法律援助弱势被告并不太上心。看到没有辩护的被告人蒙冤，看到大众对于律师职业的偏见之后呢，他又慢慢的转变了自己的职业观，主动承接法律援助案件，坚持一些守护辩护的底线啊。
0: 是，除了以上的五位角色之外呢，还有这个丁永岱啊，在重期当中饰演的丁仲祥，也是老一辈的司法工作者嘛，办案靠经验，重视社会效果。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剧集当中肯定是会和年轻人观念有冲突的。
1: 对，
0: 历经年代变迁磨合之后呢，开始呢慢慢的接受了现代的司法理念，给了年轻人容错的空间。
1: 老演员了哈，非常有演技的。还有于和伟，他在重期当中是演员一方，那他是一个资深的老律师，法律界的前辈，历经时代的起伏，见过法治断层年代的乱象，晚年继续从事公益法律服务，见证立法修订落地啊，也是一位非常实力派的这个演员了。那具体呢，重期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当中有11个案件单元，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案件，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可以在追剧的时候去慢慢的发现了。
0: 是，今晚上呢就会在央视第8套以及这个爱奇艺播出啊。今天应该是能够看到2集的，在网上的话你开会员应该能看4集。
1: 是的，所以的话可以期待一下呢，喜欢看这类型的电视剧的朋友又可以追起来了。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综艺方面的消息吧。在星期五啊，上周五的时候呢，这个歌手2026总决赛已经是结束了，那么歌王、冠亚季军都已经是出来了。
0: 是的，胡彦斌拿了歌王，亚军和季军分别是齐豫和万妮达。
1: 对于这样的结果呢，其实大家各有各的看法，有完全认可的胡彦斌歌王实至名归。为什么说他实至名归？再加上我觉得他请的这个帮唱嘉宾，当然其他歌手请的帮唱嘉宾也很厉害啊，他请的帮唱嘉宾就是第一届歌王还是第二届歌手当中的歌王韩磊。非常的有这个气势啊，一开口就感觉好像特别的棒哈，特别厉害。那么还有的完全不能理解，说的是给胡彦斌的歌王加了一个前缀，说他比较水。这个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过了。
0: 对的，所以这些说他水的网友就说的是他在舞台上留下的这种高光场面比较少。但是我记得他和这个
1: 谁，
0: 他和谁演的《单恋一枝花》不挺燃的吗？
1: 《单恋一枝花》
0: 和白什么来着？
1: 那我不是很有印象哎。你说胡彦斌啊？
0: 啊，对呀、啊，
1: 对，好像是哈，也是非常燃。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歌手吧，请的都是一些实力派的歌手来上台演唱，然后其他的一些歌手呢也很有实力。他们的差距其实算不算是很大，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可能网友看到以后，他得了歌王就要说我家的这个应该是要得歌王的，然后觉得支持他的呢又觉得他很有实力，可能就会有这种谁得歌王都会有争议，肯定都会被骂的。
0: 因为你细数历届歌王嘛，你比如说陈楚生，还有那英，
1: 对，
0: 照样被骂。
1: 对呀、你看连那英都被骂呀，这个也没办法哈，歌王确实是不好当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总得票率其实他们都还是差距蛮大的耶。
0: 他和第二名之间得票率差了将近10%。
1: 是的，那第二和第三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得票率又是非常的微弱哈。胡彦斌的总得票率是24.07%，加权之后的总得票率呢是28.8%， 8%，那么其余则总得票率是14.53%，加权之后呢是15.98%，万妮达是第三了，他的总得票率是15.14%，加权之后呢是15.14%哈，没有加到多少。那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二三的排名，但是胡彦斌确实人家这个得票率的一个差距哈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的，还有网友分析了说他能得到歌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赢在了赛制上。
1: 哦，
0: 今年的歌王呢不再是看最终决赛的表现，而是把前几期的节目的名次和分数，也就是你以往的表现
1: 都加在里边，
0: 纳入到最终的考核里边，也就是加权制。因为他之前拿过两次月度冠军嘛，所以呢他相对于没有拿月度冠军的歌手来说他是有优势的。
1: 对，非常有优势，已经算是赢了一半了，
0: 考试的加分项嘛。
1: 对，绝对的优势哈。那之前的歌手就没有这种赛制哈，这一季呢是首次的一个尝试了。那胡彦斌拿下了歌王，就给人可能有一种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因为他前面有加分嘛。一开始的话呢胡彦斌连拿冠军，后来也很少跌出前三，所以呢就很难陷入那种就是不被网友给误解的那种争议当中吧，就基本上可能都是很多朋友看了以后就会误解他，但我觉得他表现的还蛮不错的。不过有一点点，就是他和韩磊一起唱的时候还真的能够感觉得出来老歌唱家的那种底气啊。
0: 对，但是他和韩磊组成组成队伍也画风也挺清奇的。
1: 对的，那同时其实还有一个画风，就是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组成唱了《花亭错》这首歌，非常之好听，那大家也可以去搜听一下，非常的不错啊，改编的也很好，让人很惊艳的感觉。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9了，那我们今天的娱乐吸引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上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902908116。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穿越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 2200-709。

0: 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鹏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内江春域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2: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从这期节目开始呢，然哥将为大家讲述一部新的书，叫做《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故事的开篇讲的是中国侠客消亡史。中国的侠客呀，似乎只能在金庸的小说当中看到，但是很久以前，侠客确实是存在的。他们当然没有降龙十八掌，也不懂什么独孤九剑，甚至有的人啊，武功也不太出众，但是他们依然还是侠客。所谓的侠客呀，并不是说那种街头斗殴、逞匹夫之勇。

杀赵襄子。尽管后来啊，他失手被抓，他也坦诚直言，我就是要杀你。这个赵襄子呢，也不忍心杀义士，于是把他给当场释放。后来啊，豫让吞炭成为了哑巴，浑身刷漆啊，变得这个爹娘都认不出来了。然后他藏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一击杀之。结果赵襄子经过的时候呢，马受惊了。赵襄子说呀，肯定是豫让在这儿，赶紧搜吧。果然不出所料，所以豫让啊又被抓了。接二连三的被人刺杀，赵襄子决定啊，干脆还是得把他杀了。豫让知道这次呢自己是必死，于是提出了最后的请求：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明之意，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激，就当我是为智伯报仇了。于是赵襄子脱下了衣服啊，交给豫让，豫让呢拔剑是狠狠一击，就当是给智伯呀报了仇了，然后呢自刎而死。你说像这样的人啊，他虽然是赵国的公敌，但是并不妨碍他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其实在现在看来啊，这豫让有点傻呀，他为什么想不开非要去刺杀赵襄子呢？豫让是这么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我不能为他报仇，我愧对自己的良心。这就是一种精神啊，君以知己待我，我也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当时的侠客呀，以这种精神为信念啊，不在乎荣辱，不在乎财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儿。他们的精神和道义啊是自由的。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死不回头。像荆轲啊，也是著名的侠客，他居无定所，先后游历了魏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呢是来到了燕国，和精通音律的高渐离成为了朋友。他们经常在路边的小店喝酒，喝多了以后呢，高渐离呢击筑，荆轲放声高歌啊，引得周围的人呢也是阵阵喝彩。后来啊，燕太子丹想做件大事，这个太子丹呢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呢也在赵国生活多年，哎，大抵这两个人呢可能还做过邻居，但是关系极其不好。如今这个嬴政呢已经贵为秦王了，秦国呢又如日中天，无论是私仇还是国恨，太子丹啊都必须行动起来。那既然国力不如别人，那只好派人行刺。于是他找到名士田光商量，让田光啊推荐个人选。正好这田光和荆轲呢关系挺好，于是就向太子丹说，我觉得荆轲可以。于是呢极其惨烈又感人的一幕发生了。太子丹行刺的计划十分隐秘，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了，所以荆轲同意之后呢，田光就拔剑自刎而死。而且这个荆轲入秦他需要投名状啊，于是呢恰好这个秦国的将军樊於期啊流亡在燕国，荆轲就对他说呀，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你把你的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也能报答太子。于是这个樊於期听完之后呢也就自刎而死了。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这就是太子丹和荆轲为秦国准备的三件礼物。话说那一天啊，寒风呼啸，是易水凛冽，荆轲带着这三件礼物是一路西行，根本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呢，更要为燕国谋出路。而这个时候曹莽和庙堂已经不分彼此了。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荆轲在秦宫一击不中，然后追着秦王绕着柱子跑，直到秦王拔出长剑才扭转战局。荆轲呀被刺了八剑，秦王毫发无伤。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了，荆轲靠在柱子上面露微笑的对秦王说，本来想生擒你的，可是你的剑啊太长了。其实哪有什么无敌的刺客呢，只有无敌的信念罢了。所以我们后人既认同秦王统一天下的雄心，也尊重荆轲为家国赴死的勇气，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的威王捐躯报效，哎，这便是侠客的精神。豫让是这样，荆轲也是如此。那么说到这儿啊，您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他们这些人，他们的精神面貌跟

现在如此不同呢？后面的节目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接着给您讲讲中国侠客消亡史。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歌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讲述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侠客精神，荆轲豫让就是代表。那么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他们的精神面貌跟现在相比如此不同呢？那个时候帝王的统治术是极其简单粗暴的，官府的组织形式呢也十分的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这就造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那个时候很多地方啊几乎都是草莽之地，稍微强有力的人就能够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想去哪个国家你随时可以走，一怒之下你杀了人呢也可以有很多能够躲避的地方，侠客就以天地为家，活的是自由自在。那么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够养育这种侠义精神。侠客们可以追求财富啊，但是他们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

他们也可以阿谀权贵，但是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侠客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他们能拍着胸脯地说，不管什么富豪啊、权贵啊，我就是看不起你，又怎么样呢？这一点很重要。你一旦受制于人，精神就会变得畏缩，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而侠客的腰杆子之所以硬啊，就是得益于那个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所以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啊，盛产传奇啊，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了自由的身体，自由的身体才能够储存自由舒展的灵魂。环境是水，侠客是鱼，他们可以在列国间游走，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儿，而不必为生计奔波。即使基层权力真空，它也需要一种秩序啊，社会不可能长期以无秩序的状态存在。那既然官府不能有效的管理，那么民间就会逐渐的去填补这些真空，这就是自然法则，无所谓野心啊、对错呀。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就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也为了吸引更多人的加入，他们往往是来者不拒。这个齐国有一个孟尝君，号称有门客3000，不论是出身贵贱啊，孟尝君呢都亲自与其交谈，问一问对方家里有哪些人呢，亲戚住在什么地方啊，而屏风后面呢还专门有人做详细的记录。随后门客的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哎，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么好的老板，那是不是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然后呢他交给的工作我们都拼命的去做。慢慢的，这个孟尝君的实力啊就越来越强了。他的门客当中呢，既有齐国的罪犯，也有其他诸侯的宾客。当时的孟尝君跺跺脚啊，某种程度上君王都得颤三颤。所以对于齐国来说，这种权力的真空就是孟尝君去填补了。那么孟尝君的门客在齐国各地那是横行无阻啊，不论你是官府还是地头蛇，都得给他让路。说有这么一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想请他吃饭。那赵国人听说，哎呀，偶像来了，纷纷出门围观呢。当看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嗨，我们原本以为这个孟尝君是魁梧精壮的猛男呢，啊，谁知道竟然是一个五短三粗的矮个子，真是笑人呢。孟尝君听到这样的当面揭短啊，怒气一上来，随行的门客直接提刀而下，砍杀了数百人呢。这样的行为咱们现代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但是在孟尝君的眼中，自己是齐国的无冕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加之他又是王室公子，权力覆盖了庙堂和草莽，行事还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吗？那么自由的环境背后啊，就是血腥野蛮的杀戮，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地带啊，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够倚仗的就是实力和运气。你再比方说刘邦啊，他年轻的时候呢想拜入信陵君的门下，结果没能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王朝之后，还让五户人家给信陵君守墓啊，每年呢按时的祭祀。他本是游侠出身呢，不可避免的让汉朝沾染游侠的气质。汉初官府的统治力量依然是薄弱的，而这种现象也造就了汉朝的侠客之风盛行。和刘邦同时代的人还有一个叫朱家的人，这个人道德品质极好啊，家无余财，也不喜欢美食啊、漂亮的衣服，唯一的爱好是什么呢？是施舍。有人吃不饱饭了，他就送点钱过去；有人犯了事儿了，他就找地方啊把人给藏起来。他做的事儿啊，跟孟尝君呢也没什么区别，但是人家孟尝君是有财有权的，这个朱家呢什么都没有。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掌握了当地的基层权力啊，大家都信服他，愿意给他出钱出力帮他办事儿。那么朱家呢，以当地的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当这个影响力扩张到极致之后，财富权力地位那是滚滚而来的。朱家要的是权力和地位，追随者谋的则是利。这就是为什么大侠客虽然没钱，但是从来不愁钱。自函谷关以东，人人都希望跟朱家做朋友。有一个叫巨梦的大侠，家无余财，但是母亲去世的时候呢，有千乘车前来送葬。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那个时代的红利，他们在官府的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的跑马圈地，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那个时代红利的体现。长安有帝王，各地有诸侯，基层有侠客，
在统治不发达的时期，他们共同组成了朝。

的权力结构，而这些就是历史进程当中的产物。在历史的进程当中，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角，可是官府终究要把触角无限地向下延伸，收回那些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而那些侠客呢，都是风口上的猪，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可能无休止地生存下去。就像是人呢，总要慢慢地长大的，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之中。而侠客的终结，就是从秦国开始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02908168196。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产业迭代提速，新兴产业挑起经济增长大梁；
4: 专员驻场贴身服务，闭环攻坚提速项目建设；
3: 高温带火颜值餐厅，内江商圈消费热力十足；
4: 解锁晚间新乐趣，内江青年夜校玩出新花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盛夏甜城，产业车间机器轰鸣，项目工地热潮涌动。就在刚刚过去的上半年，内江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经济答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数据的背后是产业迭代的提速，内需市场的升温，更是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厚。下面我们走进火热的生产一线，去感受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4: 走进内江高新区白马电子信息产业园的四川明泰微电子吴晨生产车间，身着吴晨服的技术人员正有序值守自动化产线，晶圆滑片、贴片、建盒、塑封、检测各环节无缝衔接，一批批封装芯片正有序下线。这样满负荷生产的火热场景，正是内江上半年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内江围绕14条重点产业链深入实施建圈强链行动，新旧产业协同赋能的格局持续成型，高技术产业已然成为工业增长的核心支撑。数据显示，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0%，其中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幅高达21.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绿色能源产业增长16.5%，液晶显示模组、电子工业专用设备产量分别上涨70.0%、20.6%。食品医药、绿色能源、电子信息三大优势产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4%。
3: 产业升级的投入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市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9.7%，占全部投资比重提升至16.6%。威远页岩气综合利用化工园区里，威沃敦油气增产低碳环保助剂产业化项目正推进办公楼、库房装修与设备安装，一期投产后年产值可达4亿元。一旁的川发新能短流程钒电解液生产基地同步开展土建施工，全面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2亿元。这些加速落地的项目正为内江工业增量积蓄着充足的新动能。
4: 本台消息，隆昌市城市污水处理设施能力提升项目4标段是当地重点民生工程，承担污水管网扩容、更新改造、水质提标等核心任务，6月24号启动以来备受关注。工程全面铺开后，难题接踵而至，交叉作业多、工艺复杂、地质条件特殊，加上周边居民需集中，多重因素制约项目推进。面对重重困难，内江市住建系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一重点一服务精准帮扶模式，选派业务骨干担任驻场服务专员，全天候扎在施工一线，全过程跟踪、全链条服务，靶向破解各类难题。驻场专员到岗后， 第一时间联动施工、监理、设计三方，建立每日巡查、每日调度、动态督办、闭环整改工作机制，把服务端口前移到现场。技术上有难题，专员主动对接专家和设计单位，现场把脉问诊，优化方案，调整工艺，避免工期延误。质量安全上，专员每日巡查，严把材料抽检、工序规范、隐蔽工程验收官，变事后整改为事前预防、事中严控。面对建材运输拥堵、夜间施工扰民、管线交叉避让等群众关切，专员牵头联动街道、社区、交管等单位，制定错峰运输、降噪减扰等措施，妥善回应群众诉求。通过专员驻场，项目形成问题就地发现、现场会商、当场处置、消耗清零的快速响应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化解各类难题10余项，有力保障主体工程稳步推进。
3: 立秋后，内江依然高温，户外热浪滚滚，可各大商场里却人气爆棚。万达、吴越等商圈的餐饮区，家家门口坐满食客，不少店还得排队等位。记者发现，这些餐厅有个共同特点，环境精致，摆盘好看，年轻人管这叫颜值餐厅。天热不想逛户外，大家就爱往商场里钻，吹空调，点几个好看又爽口的菜，吃着舒服，拍照也出片。不光堂食热闹，外卖也旺，简餐甜品订单蹭蹭涨，线上线下两头都火。市民汪慧说，外头太晒，商场里凉快，菜品精致，加上最近有消费季活动，发票抽奖，出来吃饭性价比高，愿意多来。他说的正是大千盛夏消费季，从6月办到8月底，全市上千家商户参与，活动不断，餐饮发票还能抽奖，实打实给老百姓让了实惠。前阵子演唱会、体育赛事带来的外地客流，也给商圈添了把火。高温天里，凉快的环境、高颜值的饭菜、实在的优惠凑到一起，把内江人的消费热情彻底点燃。
4: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凭借清凉优

0: 静的环境和浓厚文化氛围，成为市民游客避暑打卡的好去处。馆内众多展区中，刀郎主题展区人气最旺，成为拉动客流的打卡热点。展区布置简约，以老照片、实体唱片、原版曲谱和影像资料为主，完整记录刀郎的成长与创作轨迹。展区陈列2002年的第一场雪、山歌聊斋等经典作品，配有视听设备，游客可沉浸式聆听，感受歌里的乡土情怀。暑期不少市民带孩子来研学，市民谭念说，以前常听刀郎的歌，通过展区才知道他和资中的渊源，带孩子来既能避暑又能了解本土文脉，很有意义。国乐大师方景龙也专程到访资中中国民族乐器馆，他认为刀郎把传统文化进行新包装和演绎，让更多年轻人喜欢传统民乐，这就是最好的文化传承。
1: 连日高温，不少市民选择走进清凉的阅读空间，把避暑纳凉的闲暇时光变成静心阅读的充电时光。在威远县延陵镇的田城阅读清溪书吧里，翻书声和笔尖书写声交织在一起，书香伴着满屋清凉，成了盛夏里一道动人的风景。阅览大厅里，中小学生埋头完成暑假作业，不时互相探讨课业难题，备考的年轻人沉浸式伏案刷题整理资料，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挑选绘本，安静享受亲子阅读时光。作为威远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清溪书吧面积1000余平方米，免费开放的公益阅览服务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暑期以来，书吧客流持续走高，日均到访超500人次，高峰期可达1000人次。
0: 近日，内江为你而来相伴成长暑期爱心托管班顺利结营，16天的暖心陪伴，为内江高新区长安社区的孩子们留下了一段充实欢乐的假期回忆。结营现场回顾短片循环播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细数这段日子里亲手完成的手工作品、趣味科学实验，现场满是欢声笑语。不少孩子举着专属科普挂件、花卉文创礼品开心展示，稚嫩的小脸上全是收获的喜悦。本次托管班由内江高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办，联动社工与高校支教队，聚焦辖区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红色爱国、气象科普、生理健康、趣味科学实验4大特色主题课堂。主办方表示，这次托管班通过校地联动，补齐了社区青少年暑期素质教育短板，既给孩子送去知识陪伴，也让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完成三下乡实践，后续还将深化三方合作，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做实未成年人关爱服务。
1: 夜幕降临，暑热渐消。8月5号晚，内江市中区青年夜校奶茶实验室主题活动热闹开讲，青年学员齐聚青年之家，体验零添加手工奶茶 DIY 的乐趣。操作台上新鲜原料调饮器具一应俱全，室内茶香氤氲，冰块碰撞的脆响伴着欢声笑语，冲淡了夏夜的燥热。授课老师从茶叶甄选、水温把控、奶茶配比讲起，把专业调饮技巧简化成易懂的实操步骤，手把手带着大家制作健康创意奶茶。实操环节里，学员们自由搭配小料调试专属口味，一杯杯颜值风味兼具的手工奶茶陆续完成。学员们都表示，这种晚间公益活动刚好契合年轻人的作息，给生活添了不少乐趣，是一个休闲放松、学习充电、交友联谊的优质平台。
0: 危急时刻显担当，东兴区3名退役军人在西陵大桥合力救人，展现了退役不褪色的过硬本色。8月7号晚，内江西陵大桥上，一名女子站在护栏外侧，身处危险之中。途经此处的东兴区碑木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副站长张方毅与退役军人赵东、赵月平发现险情后，立刻停车上前处置。3人迅速分工配合，先拨打报警电话求援， 观察现场。

0: 情况，制定施救方案。佯装路人慢慢靠近，找准时机后眼疾手快上前，先后抓住女子的小腿和手臂，合力将其安全转移至桥面。成功施救后，三人并未立即离开，而是留守现场安抚女子情绪，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直至公安民警赶到。当询问他们姓名时，他们只留下一句：作为退役军人和共产党员，危急时刻。
1: 甜橙甜，甜过三月甘蔗甜，状元底，淡过江水雪牛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0: 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02902908116。
1: 内江春运比亚迪20周年店庆，8月14号到16号，内江商贸城比亚迪科技展重磅启幕，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仰望四大品牌全系集结，现场直击仰望原地掉头硬核展示，比亚迪闪充技术科技上演，更有20周年感恩聚会九重大礼重磅来袭，到场报名即享2000元购车补助，到店保养免费领取4升机油，炎炎夏日西瓜福利现场派送，就在本周五到本周天，内江商贸城不见不散。咨询热线0832-2200-709，2200-709。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于燕的文字。这世上真的没有感同身受。西夷乌在《山岳不知心底事》里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心，我们的肉，长在个人自己身上，酸甜苦辣自己尝的味道也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也总是想得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可大多数的时候却总是被误解。后台也收到过很多听众困惑的留言，有人问我说，怎么样才能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我曾经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摆脱他人的目光，才渐渐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哪里又有什么标准的活法。他人对你的不理解，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过去，更不懂

在诧异的目光当中，有礼貌地和我们一一道歉，也一一道别了。听他的同事说，小苏一直都这样，总是加班到最晚，特别努力，也不见多做出什么业绩，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不屑的意味。后来正好有小苏来和我对接工作，我发现他的效率很高，做事的态度更加是精益求精，丝毫不敷衍。久而久之，我们也渐渐熟络起来。偶然问起来，我才知道他除了繁忙的工作，还在准备考一所985高校的在职博士学位。几年前硕士毕业的小苏因为家庭条件无法支持，就只好放弃了博硕连读的机会，转而开始工作，为家庭分担债务。父母一直对此心怀愧疚，小苏还总是宽慰他们说，读不读都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在默默用业余时间学习，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追求。他工作任务上一点也不敢马虎的同时，一有空就抽时间埋头备考。尽管身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告诉他没有必要这么努力，嘲讽他的微小谨慎，但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他总是全身心规划着自己的生活节奏。我也是在认识他以后才更清晰地感受到，原来优秀与平庸的差距其实就是在这种时候逐渐被拉开的。一说也说过，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人们只愿意相信他们要相信的一切。是啊，有人觉得我们过度努力又怎么样，大可以继续坦荡的努力，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不辜负自己。正是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梦想与远方。若是一个踏入职场就被办公室关系纠结得心神不宁的人，又该如何在日后的漫漫长路里去坦然的生活？当我们都不敢大大方方坦坦荡荡地做自己了，又哪里还有勇气去说出那些未曾完成的梦想呢？在爱情公寓里，我们许多人喜欢胡一菲，我想我们其实是在羡慕她的那种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生活态度。众口难调，我们哪有那么多气力去费力解释，反而只会把自己弄得身心俱疲。生活里的我们正是因为太在意周遭的目光了，反而做什么都是束手束脚，丢失了做自己的勇气。我想起一部日剧，就叫《被讨厌的勇气》，剧中的女主人公兰子去蛋糕店里买蛋糕，前面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个时候，一个小女孩突然跑到队伍最前面，大声地说要吃店里仅剩下的最后一块草莓蛋糕。虽然小女孩被家长带回了队伍里，但前面的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别的蛋糕。可是轮到兰子的时候，她直接点了那一块最后的草莓蛋糕。兰子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诧异，可她竟然在周围排斥着的反感眼神中毫不在意地开始享用那块蛋糕。此时的字幕渐渐道出了我们的心声，自己的人生只有自己可以主宰，我们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着的。生活从来都是自己的，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被讨厌当然需要勇气，而这份勇气便是你做自己的底气。这一路走来，我们都太明白，无论你怎样做，都会遇到无数质疑的声音和否定的评价。但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谁人的背后无人说，谁人的背后又不说人。我们会被议论，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更不必试图要求他人去懂我们的感受。我们是为了爱我们的人而活着，为了他们的信任而砥砺前行着，又何必去在意那些不懂你的生命过客。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我们因为被他人误解而闷闷不乐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味把糟糕的情绪丢给自己承担，因为被误解根本就不是你的错。总有一些人没有理由地相信着偏爱着我们，所以也总会有一些人你付出万分努力也得不到理解与认同。尽管放平心态，坦然而释怀地活出自己，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其实就是安静又努力地默默坚持。我想这样的行动

将胜过千言万语的解释。我们都曾以为自己是不被理解的个体和艺术，直到后来才明白，如果非要从别人的眼里看自己的话，那么就去看那些爱着你的人的眼睛，而不是去在意那些既不知道你的过去，也不清楚你的现在，却开口就否定你的人。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2: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

0: 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ンスカ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孟梅的文字。别用熬夜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凌晨三点的晚上，习惯性的关灯看着窗外，黑色的夜晚因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得有一点人情味，好像熬夜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忘记是怎么开始熬夜的，但是我想很多人的熬夜大概都同我一样，是因为一个人开始的。那个时候手机只有两个功能，打电话发短信，唯一的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喜欢他的时候，100个字的短信显得特别珍贵，每一次发送前都会仔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是否表达清楚，看过发送之后又以一种彩票开奖前的心情来期待着。叮咚声响起就是那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为了让幸福的时刻持续的时间久一点，减少睡眠时间就成为了最佳的选择。如果可以和喜欢的人多说几句话，睡不睡觉都好像没那么重要了。在友情饮水饱的时候，喜欢一个人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为他学会了化妆，你为了他决心减肥，你为了他变得大胆。说喜欢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等一个人很多年也是值得被称赞的事。可是现在，喜欢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人的秘密。害怕太过热情，又害怕太过安静，做不到陪在身边就假借我不困趁机和他多说几句话。而更多的时候是你一个人面对着冷清的手机，他并不会记得还有一个人在等他，他也并不关心你是否已经困到上下眼皮在打架，因为你始终都没有走进他的眼里。

天从朋友那里得知素子的前男友要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毕竟曾经的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最后会跟素子结婚。其实当时素子和前任分手以后没有老死不相往来，两个人还是跟以前一样。我就是觉得他俩作，明明只要有一个人开口就能和好的，可两个人硬是死撑着，谁也不说。素子以为他们肯定不会分开，没想到对方的喜欢却因为分手慢慢的淡了下来。发过去的消息他不再秒回了，素子想问一句你在做什么，也好像变得没有了立场。他开始慢慢觉得害怕，害怕就这样失去对方，所以他放下了面子，也放下了矜持，用他从未表现过的迫切去挽留他，可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学会了跟对方说一些曾经他喜欢的段子，但是对方只会回复一句哈哈。他也发过很多跟自己日常相关的东西，可是得到的回复永远都是哦是吗，或者干脆就是置之不理。他熬过了无数的夜，只为等一条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过来的消息。他一直等到对方身边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直到他明白原来他们之间再也没可能了。其实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从未得到，而是得到之后又失去。对方的绝情让你所有的欢喜和难过都无处安放。电视剧《恋爱先生》里程浩说过这样一句，凡是这种无功而返的感情碰都不要碰，不要把自己活成别人炫耀的笑柄。无功而返听起来就不顺心，没有人喜欢付出心血却达不到自己的目标，过度喜欢会太累，看不到希望。现在的我对待感情不会再那么执着，喜欢只有你情我愿才能够走下去。如果只是我傻傻地跟在你身后，那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和你面对面拥抱。爱是一场蒙眼的远行，谁也看不清途中的风景。聪明人在惶恐中偷偷地摘下眼罩，痴情之人只是兀自握紧手里的那个人。看过很多很多关于张爱玲的书，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这句话。现实生活中，聪明人从一开始就不会接受到你爱的信号，而痴情人却依旧卯着劲往里钻。或许在爱情上，你觉得应该笨鸟先飞，觉得得多花点时间就能让喜欢变得容易一点。可是，感情这种东西，不是靠说得多、了解得多、做得多就能够开始的顺畅的。感情里输的永远都是更加痴情的那一个，只有一个人支撑的感情总有一天会坍塌的。所以亲爱的，如果你也是这样，别熬夜了，快睡吧，别再傻傻等一条你永远都等不来的消息了，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九重浓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风轻云淡的文字。爱，别等待，走，别回头。到很多人，每个人来到你的身边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朋友，有的人走着走着成为了过客，还有人冥冥之中注定了和你不解的缘分。因为有缘，那个对的人一定会在你身边出现，因为无缘，等你或你等的人才会离开。因为缘深，相爱的人才会相伴一生；因为缘浅，错爱的人才会空留遗憾。有些感情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谁都不能保证曾经的誓言能够经得起地久天长。再深的感情不懂珍惜也会淡，再好的关系不常联系也会疏远。爱，别等待，因为错过了就不会再来。爱上一个人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但你的一颦一笑都牵动着他的心。感觉不在了，爱也就没了，你的所有也就和他没有了关系。趁着可以爱的时候好好爱吧，别让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等得太久。爱真的不需要理由，别为软弱找借口。很多感情没了就再难开始，别等着失去了爱人才知道眷恋，别等着不爱了才知道珍惜，别等着缘尽了才知道一转身便是永远。走了就别回头，因为你伤过了就不会重来。喜欢一个人别轻易就放弃，感情不是儿戏，彼此都伤不起，因为爱得越深伤得也就越深。如果决定放手了就别再回头，心凉了很难再暖，心伤了很难再愈合。不是所有爱你的人都会在原地等待，你错过了也许正好别人遇上，正如你遇上的也许正是别人错过的。往后余生，所遇之人好好珍惜，缘尽过客洒脱松手。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007同学的文字。想不开就放下，得不到就释怀。曾经听过这样一段话，在清水中放一颗糖不会太甜，但放一勺醋就会很酸。捡到钱不会太高兴，丢了钱却懊恼不堪。人不能因为一件喜事而高兴一整年，却可以因为一个创伤郁郁终生。人生在世，总有一些人让你无法放下，总有一些事让你无法释怀。结果记挂的多了，念想的久了，就难免让人如鲠在喉，郁郁寡欢。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事情的本身有多么让人纠结难熬，不是某些人真的就那么至关重要，而是你自己总是不放过自己。人生在世，草木一秋，谢谢。

人生不过短短3万天。如果总是任由往事牵绊自己的脚步，任由旧人左右自己的心情，那么一点也不值得。生活那么美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与其缅怀过去，不如活在当下。想不开的全且放下，得不到的慢慢释怀。要知道，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人生本就没有真正的完美，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到来的就让它到来。人生中你所经历的每件事，所遇到的每个人，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都是生命给你的馈赠。往后余生，不牵挂，不纠缠，不将就，如此甚好。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My magic is liberties Dance cu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4: 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佚名的文字。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记得看过这样一段话，说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而你惦记着其他饮料，所以你将它搁置一旁。可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温水，你以为它一定还是温的，可端起来早已经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真心，而不是套路。你对我好，我也会对你好，你若不珍惜我的付出，那时间久了，我也会慢慢远离你。没事时候的嘘寒问暖，远比有事儿时候的去意逢迎要真诚得多。你真我就真，你假我转身。人心就这一颗，曾对你敞开，可你避而不见，那心凉了就再也暖不回了。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变得不再那么爱发脾气了，对很多事情都是淡淡的态度，不悲不喜，也不愿意再去掏心掏肺讨好一个人。如果你不喜欢我，那我也就不再打扰你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你没经历过我的苦，就别劝我大度。你不知道我曾对一个人付出十分的热情，到最后只凝成了一分的冷淡，这期间的失望和难过，你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人心难琢磨，但说白了，我们都是在一次次的伤害后选择蜷缩起来独自疗伤，慢慢的为自己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盔甲。后来的我们都有点相似，从前在意的现在没那么在意了，从前喜欢的现在可能也没那么喜欢了，宁可少点欢喜，也不愿意再受欺骗和背叛。受的伤多了，攒的失望多了，人难免会变，而这一颗心也就不再像最初那么炽热单纯了。衣服破了还可以补，水凉了还可以热，但一份欢喜被耗尽了，是

法回到当初的。有些离开一转身就是一辈子，能够伤害到你的其实都是你在意的人，你把他们放进心里，所以他们才能肆无忌惮地伤害你。当你累了倦了明白了放手了，回过头来看看遍体鳞伤的自己，真的为自己感到心疼和不值。爱是免费的，但绝不是廉价的，要留给同样心里有你的人，同样愿意对你好的人，才不会受伤。热情和真心得给对了人，才不会被辜负。也许我们没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找到可以携手白头的人，但也不要因此就怀疑感情，甚至否定自己。你要记得，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能被带走的都不是对的人，为了他们懊恼难过没有半分意义。不该记的人就果断放弃，不该伤的心就早点收回，不该爱的人就趁早放下，不该念的情就坦然忘记。你要也相信，所有分离都是在为真正的陪伴让路。会有一天你遇到一个人把你捧在手心细心呵护，你也会遇到三五知己懂你暖你伴你余生。别伤了对你好的人，别寒了对你好的心，不要把真正对你好的人推开，不要让他们从你的生活中慢慢淡去。心伤补不好，心凉暖不回，有些人一旦走了就真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余生只爱那些值得爱的人，只珍惜那些该珍惜的人，好吗？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1: Torin sudurte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老了，好多回忆。

晨甜，甜过三月甘蔗甜，状元底，淡过江水雪牛年。

0: 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乐意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本科的时候读过一个小说，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数学家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研究这样一个旅途上嘛，我们当然也会有这个疲倦的时候，也会有觉得迷失方向的时候，但是尽管如此的话，我们依然是在一个旅途上，我们也是永远的会继续的向前探索。我觉得这点其实说得很好，就是说就是当然会有这个就是顺利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但是不顺利的时候的话，这依然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1: 在得知邓玉、王红获奖后，首位获得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家邱成桐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我一直期望至少有一位中国数学家能获奖，没想到这次有两位杰出的年轻数学家获此奖项。但对于邓玉，天赋、兴趣、长时间的思考把他带到这里，菲尔兹奖只是他数学旅程的一个标记。
2: 一个数学研究者来说，这个奖你获得了，你的学术地位会不会在业内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对你的学术生涯，包括你以后研究课题，会带来什么变化？
0: 肯定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只是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从对我的研究来讲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之前这几年的这个，包括在之前各这个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肯定。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之后的话呢，从我角度可能会就是选择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多的自由度吧，相当于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心态上会觉得可能就是属于有保底的那种感觉。
2: 你怎么掂量你自己做这件事儿？
0: 确实是从这个数学来讲、物理来讲都是非常重要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上面做出非常非常重大贡献，然后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至于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完全能够让我自己满意的工作。除此之外的话，从纯数学角度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我拿这个奖或不拿这个奖，就是我接下来我感兴趣的问题还是该做什么，你还是做什么问题。
2: 你接下去还会有新的课题、新的目标吗？
0: 新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就是包括我们最近感兴趣的一些这个量子场论的问题，包括概率方向 PD 的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确实是希望能够再做一些更好的东西吧。
1: 80岁获安徒生奖，成为插画奖设立60年首位中国获奖者。
3: 我能够把某一点东西画出来，让他们觉得它的魅力，是我觉得我是武昌的光荣。
1: 扎根民间沃土，用画笔在孩子心里播下。

0: 美的种子。
1: 那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2: 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0: 面对面专访绘本作家、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获得者蔡高。
3: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Jai Gao。
0: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2: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1: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2: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1: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2: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1: 从作家的角度，
2: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1: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2: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了嘛。
0: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1: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2: 就是这些，
1: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2: 对，
1: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2: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1: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2: 对，我玩
1: 什么时候
2: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她叫住，就给她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1: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
2: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她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0: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粒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2: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1: 谁教您啊？
2: 我自己的。
1: 那你跟谁学啊？
2: 我舒服，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1: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2: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

0: 的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1: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0: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
1: 嗯，
0: 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2: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0: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
1: 嗯，
0: 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
1: 嗯，
0: 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他说听字难不难？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2个字怎么写，
0: 嗯，
1: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
1: 您当时到太湖是因为什么？
0: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领导要我做的事情，他要我汇报，他说你第一师范来的，你就这样一个礼拜你跟我汇报一次。汇报那些个人周边的人的一些形状，我很生气的，我心里觉得很憋，我肯定不做这些事儿。完了，他还跟我介绍对象，我也不乐意。
1: 您当时多大？20、19？
0: 啊，19、20，就这年头。但是单纯的就是，我们家一人都很正的，我觉得说我这事情我干不来。
1: 那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0: 付出代价就重新分配。
1: 那值不值呢？
0: 我值。我离开的远点好。
2: 在农村，蔡高一待就是7年。一开始他觉得自己被流放了，但乡村的风景、乡民的劳作抚慰着他，也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的源泉。
0: 大自然美化了这一切嘛，自然的消解了这些，山清水秀啊，也是流水潺潺的。
1: 嗯，
0: 啊，周边的人心。纯正啊，
1: 奶奶，在这个过程中啊，您的生活里面不光仅仅是阳光和美丽的东西，您也看到过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0: 对，男丑陋都一样。
1: 是的，这些丑陋的东西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0: 没有，我就是说，你没有丑，比不出美。
1: 所以又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没有这个审美的能力，他也就不能够消化。生命中遇到的
0: 一切都是你所有人从生下人，不管你怎么样，你都在选择。你睁开眼睛，你就要选择起床还是不起床，我干还是不干。人家都误会了，说审美是看一个画的美，或者是看什么什么什么。其实审美就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选择。
2: 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1: 嗯，
0: 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看上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

0: 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考太大了。
1: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邵氏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但是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宝儿。
2: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
2: 因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哎，好作品才会来。
1: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2: 这个时候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他们的绘本都是什么样的？参展啊，了解呀、啊，
0: 那差得远吗？差得远，
2: 差在哪儿呢？
0: 差在哪儿？你说我这就差大了，观念的变化，一个文学，一个艺术，它需要环境。我们的市场，它就是对图画书要求是识字儿，国际上的绘本。几十块钱一本是经常的物，他看这个绘本这么浪费啊，这没字儿，这几个字儿啊，一本书花50块钱，我愿意买，是这个孩子我才不乐意买绘本呢。
2: 这跟经济水平是相关的啊，
0: 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文化对于儿童，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1: 在蔡高看来，与能够独立进入艺术市场的大画相比，画图书插画常被当作小画，商业价值也更低。但图画书作为一个独特的品类，总要有人去做。
2: 我们看到的是一本绘本，但是对画家来说，这是一幅一幅，有的甚至是大画。
0: 对对对，是，
2: 每一幅画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
0: 对，
2: 很高的精力投入。那么可能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也卖不了几个钱。
0: 我画大画的。我是有大画的人，我不是没有能力。
2: 那人家，
0: 但是你这一块重要，你总得有人做呀。那我不做谁做？就是说你没有这种想法，这图画书它能提高吗？能够进步吗？不永远站在起跑线上？你都做一点实事啊，这就是实事啊。你太注意那个钱，那没办法做啊。中国图画书要进步，儿童要优秀，未来要好，必须有人把这块看高啊，为他做事儿啊。图画书有时候是很贵气的，他要有经济条件好，他是要养的，万花都不画，哪里来的桃花源出现？
1: 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日本图画书之父的松居直，在中国捐资设立了中国绘本小松树奖，而蔡高编辑的4种绘本囊括了小松树奖的全部奖项，二人由此相识，并结下了一段长达数10年的友谊。
0: 因为松居直本人在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获奖，他说要见我，就领导就安排了这见面，谈话中间就说中国不缺好画家，缺好编辑。
2: 什么意思呢？这句话，
0: 中国的画家很多，但是很难有画家乐意奉献给编辑生活，让位于编辑的啦。编辑不好， 出不了好书，他

0: 是一个好编辑，他做了让步，他是为了这个牺牲了他的。他说你们有传统，但是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中断了，所以作为一个普通人，有良心的日本人，我来帮你们。
1: 您要是接下来这样的一个任务的话，您当时说您是主动应承下来这个任务的，为什么要主动应承？
0: 我喜欢桃花源了，我正好万桃花源里放我的体验了。我那么多久的农村生活，我不放到桃花源里更好。我说我来画，他说好啊，那好，就马上就这么定了。
2: 桃花源的故事改编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寄托了中国人最向往的一种人文理想。而在这个大众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蔡高又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绘画过程中，蔡高查了大量资料，某些细节的斟酌渗透着他自己的理解。
1: 您画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几个月，那不容易的。那一点都不容易的，过桃花这一关都难得不得了。你要抓住你怎么去画桃花，我看的古版画里面画桃花源，他们那种方法不能这样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肯定不一样。那我就是画，我画的是落英缤纷，不容你不注意它。我不是画一个很冷清的桃花，一朵两朵两三朵那样的境界，我是画一个缤纷，我抓住缤纷两个字，我不想让你不注意它。一个美丽的理想，你得画它理想的缤纷，你不能画它一个清冷。
2: 经过对文本表现方式的反复酝酿，这本由松居直配文、蔡高绘图的作品在2002年出版。书中的插图后来被日本小学国文教科书采用。对于蔡高来说，这本书还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0: 我是希望一个人所做的事情究竟有限吗？一个人的语言也很有限嘛，表达对自己的看法也是一方面嘛，一个人的视野和涵养所产生的作品嘛，它只能是一家之言，要求理解，你理解了就好了。对，不是理解我，理解作品。我只是一个标识，我画桃花源就告诉你，除了陶渊明，还有魏晋，还有厚重的历史，那么多的文学，很精彩的表达。不可以去看嘛，它只是一个标识。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
0: 这是我的针线活，这是我的针，这是我的针线，我要把它这种感觉做一本书。让读者知道，生活的就是这么形成的。你看童谣也在里面，有手势的童谣，修修修刮橘油，熬白菜放酱油，哎，老狗删掉一辈子不许变，这些东西都是要手势。你说这句话没什么意思，但是孩子特别喜欢。
2: 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

0: 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1: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2: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1: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呢，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
0: 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画面中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与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0: 黄海某海域女飞行学员驾驶直升机建立着舰航线，向舰艇缓缓靠近。着舰成功后，要操纵直升机离舰升空，随后第二架直升机进入预定航线，准备着舰。
1: 好，正常下高速。
2: 好的，
1: 速度稍微维持一下。
0: 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与陆机相比，海上气象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对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和心态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考核现场，两艘海军保障船协同对接着舰，在引导员调度下，数架直升机衔接紧密，起落有序。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完成昼间着舰单飞考核。
3: 可能对心理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着舰的平台比较小，然后它会受到一些海浪，然后还有海上风的影响，它的舰船会生成，会摇晃，会对我们操纵有更精细的一个要求。
0: 昼间着舰考核完成后，夜间着舰训练随即开启。随着夜幕降临，海面能见度越来越低，飞行学员紧盯舱内仪表数据，逐渐修正航向，在塔台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4: 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这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5: 为期两天的第九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挑战赛决赛昨天在浙江乌镇落幕，孩子们的 AI 创新作品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际应用，为未来生活提供更多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尝试。
6: 此次决赛来自全国各地近8000名青少年，在智能机器人应用、人工智能场景设计等赛项中展开比拼，利用人工智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成为众多参赛选手们创新的方向。这个智能水果分拣站模型配备了智能摄像头和温湿度传感器，配合自主编写的程序，能够自动识别分拣不同品类的果蔬，有效提升采摘与分拣效率。
7: 我们现在是识别苹果和葡萄的区分，将来我想将它用在快递区分，让生产线提高效率。
6: 这辆无人驾驶智能车植入了多套自主编写的程序代码，可以完成果园巡检、物资运输、自动避障等多项作业。
8: 我的家在新疆，我想回家乡建一个这样的智慧农场，可以浇水、采摘、运输之类的。
6: 据主办方介绍，大赛将建立长效跟踪培养机制，通过科普研学、导师辅导等多元活动，提升青少年人工智能科学素养，培养更具潜力的科技创新人才。
9: 孩子马上上1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1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
5: 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一起来看。
10: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11: 刚一上1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10: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12: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13: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14: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9: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呢是深陷焦虑。
5: 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当下大家对幼小

0: 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1: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2: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1: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3: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4: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5: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6: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
0: 专家建议，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可以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裹挟，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新阶段。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4: 啊，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
0: 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10: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在中国最南端地级市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
11: 开渔的心情比较激动，大家也期待了3个月，希望我们这次出海呢，渔获满仓，平安归来。
10: 南海正式进入繁忙的秋汛捕捞季，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拔锚起航，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12: 特别是这个季节的梭子蟹是最肥美的。那大家看，现在我身旁这个呢，就是渔民们专门用来捕捞螃蟹的一个蟹笼。那船老大也告诉我啊，他们一次性在船上会装入2000多个这样的龙壶，那一趟下来呢，可以捕捞2.5吨的螃蟹。那为了抢这第一口鲜呢，很多的收购商都是提前

0: 的和船家联系，早早的就预定了这第一网的梭子蟹。
1: 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各渔港，33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驶向广阔的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
2: 这里呢，就是防城港市起沙镇的起沙渔港。那我们看到，随着起身的鸣笛呢，在引导船的引导之下呢，上千艘的渔船已经缓缓驶出了海港。
1: 和渔港一样热闹的还有各大海鲜市场，不少商家都已经提前收到了酒店、餐馆、外地采购商和消费者的订单。开渔后的第一口鲜味将通过冷链快速运往全国各地。广东阳江、汕尾等沿海多地渔港同步开渔。据统计，广东全省约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广东海事局联合广西、海南等海事局和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统一启动2026护航开渔工作，将持续至8月22号。
3: 商渔船航路高度重叠，向公路上的大小车辆混行，安全风险显著上升。我们派出全国首艘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同时联动海事无人机、海事直升机以及当地执法力量，对高风险水域及时疏导。
4: 各地渔港迎来千帆竞渡、渔获满仓的景象，不少游客呢也计划来海边赶海游玩、采购海鲜。很多人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怎样合规带上高铁呢？
5: 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一些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4: 近期，新疆多地的高山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配农机，加快抢收进度。
6: 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的一处麦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等作业。这里的小麦种植区海拔在1700米左右，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高山小麦生长期较长，麦粒饱满紧实，品质优良。在伊犁州特克斯县，8万多亩小麦也陆续进入收获期，当地93%的面积为丘陵，多数小麦种植在山区。为此，当地统筹调配适宜山地作业的收割机、大马力拖拉机等农机装备，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割进度。
7: 今年我种了1000亩小麦，450公斤左右，收成可以。
6: 据了解，两地的小麦采收工作预计持续至8月底。
4: 最近几天，山西临汾蓟县3万亩早熟苹果迎来采摘旺季，
5: 当地依托优质果品抢抓上市空档，首批鲜果陆续发往全国。
6: 走进临汾蓟县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农户分工协作，采摘、分拣、装箱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全力保障鲜果及时供应市场。
8: 苹果又红又大，客户满意度很高，
9: 每亩的产量达到4000余斤，今年的销售价格到4块钱以上。
6: 据了解，这些年当地推广矮化密植种植技术，大幅提升了土地利用率。蓟县培育的3万亩早熟苹果，上市时间较普通苹果提前约1个半月，凭借错峰上市优势，带动上万人增收。
4: 最近一段时间，贵州六盘水的刺梨进入全面采收季。作为我国刺梨核心产区之一，当地刺梨种植的总面积是达到117.56万亩。
5: 今年当地通过无人机调运、线上收购、工厂智能排产等手段，打通从山间种植到产品外销的全产业链条，提效增收。
6: 走进六盘水盘州市老乌鸡村的刺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刺梨缀满枝头，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果。与往年依靠人力肩挑背扛不同，今年基地引进了无人机调运。
10: 现在的话都是用无人机在调，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6: 采收提速的同时，收购也告别了往年的纸质台账。 当地。

0: 启用自犁收果小程序，果农将信息录入，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一目了然。目前六盘水已建成自犁加工生产线82条，依托稳定产能，自犁的产品矩阵已经从原汁饮料延伸到休闲零食，并开始拓展营养健康类新产品。今年六盘水自犁鲜果产量超5万吨，同比增长5.2%。
1: 近日，宁夏银川开启今年首场汽车家电下乡主题展销活动，把流动车展、家电展和适老化服务打包送进乡镇集市，让乡亲们赶着大集就能把实惠产品带回家。
0: 当天一大早，银川贺兰县的金桂大集人头攒动。和以往不同，当天的集市上不仅有瓜果蔬菜、日用百货，还多了一片展销区，新能源汽车、洗衣机、冰箱整齐排列，还有适老化产品供老年人体验选购。赶集的乡亲们一边逛大集，一边看新车、试家电。
2: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所以考虑要换一辆。
3: 看店这个冰柜下乡补贴着呢，啊，看这补的力度相当不错，啊，卖了1台。
0: 展销现场，政府补贴、金融让利、企业优惠叠加发力，相关单位把服务点搬进市集，乡亲们凭旧家电、旧车到现场评估，即可折价换新。此次展销活动后续还将在银川市20个乡镇大集陆续开展。活动逢赶集日依次推进，覆盖城乡全域，真正把优质商品和优惠政策送到乡亲们家门口。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暑期期间呢，有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走进山林观察昆虫，这本是亲近自然的好事儿。但最近这种行为呢却变了味儿，有些人呢手持网兜，头顶强光，组团进山，目标从观察昆虫变成了批量捕捉。
1: 前两天，记者来到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和工作人员一起夜间巡山，沿途就遇到了多组捕虫者。
6: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7: 这时候水池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8: 行，收到，下回收到。
6: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2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10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林间的昆虫。

0: 嗯，包括咱们的电筒啊、灯光这些，还有咱们的网。
1: 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的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

0: 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
1: 除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市区内的多家公园也存在游客捕虫的现象。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知了甲虫类的昆虫是最受捕虫者喜欢的类型。
2: 其中褐黄前锹甲俗称两点翅，因颜值高易捕捉，成为捕虫者的主要目标。这些昆虫虽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同样不能随意捕捉。
3: 我们一般说常见其实不等于可以随便的去捉它。锹甲一般在生态系统当中，我们常说啊，它是一个分解者，分解者对森林的整个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一些鸟类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对，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吧。人为过度的去干扰影响这个生物群落，就一定会对这个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它的生态功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0: 专家表示，如果这类昆虫在某区域的种群规模小，又连续遭遇多年高强度捕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种群消失。巡山过程中，有的游客解释说自己所捕的是雄虫，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不会对种群形成打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3: 无论捉雌还是捉雄，哪怕是捉雄，也会影响到它这个交配的这个概率。我们捕捉的这个成虫，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它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它是否完成了交配。你如果捕捉过多的话，造成雌雄性比的这个损失，也一定会影响种群数量的。
1: 据了解呢，在公园中捕虫往年也有，但是今年暑假特别火爆，不少人将捕虫作为网络引流的手段，打着自然教育的旗号发布存在误导性的信息。
2: 目前北京多个公园都发出通告，呼吁游客参与正规的自然科普活动，只观察不捕捉，做一名自然的守护者。
0: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其实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昆虫有更合适的方式。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比如香山公园就有香山奇妙夜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3: 我们比较推荐的自然观察，就是你可以去用眼睛看，可以去用望远镜看，可以去拍照和记录，但是尽量不要把昆虫带走。我觉得自然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他们喜爱的大自然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如何生活，与哪些其他的生物发生关系，以及我们人作为一个真的热爱自然的人，应该怎样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让他们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在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去跟我们共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女人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传承初心，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元液体黄金冷汤，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伦。
1: 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十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周口川汇一度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经完成封堵。
2: 与此同时，周口市川汇区城区的排涝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川汇区七一路大桥下西侧下方的这样一个停车场中。那这里呢，也是受到此前贾鲁河堤坝溃口的影响，路面积水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路段之一。那可以看到，在我的脚下这个停车场中的积水呢，大约是有20到30厘米深。这个积水路段呢，大约是有1.5公里长。这里最深处的这个积水呢，大约能够达到将近1米。那自从这个溃口完成合龙之后，现在应急抢险的主要工作就是针对城区的这些积水来进行排涝。那现场呢，是有两台来自郑州消防救援支队的龙吸水以及大型的排涝车的装备呢，正在进行排涝。通过这样的红色的管道，将这个城区里的积水啊，来排到对面的这个沙影河中。每台设备呢，大约每小时能够排水最高能够达到5000立方米。那其实这些消防队员也告诉我，他们是在参加了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封堵工作完成之后呢，又紧急的赶到了我所在的周口市，参与城区的这样一个排涝的工作。受到这个前期溃口的影响，流入城区的这个积水是比较多的，沙影河的水位还是较高，只有等到这个高水位下降之后呢，这个水流退去的速度呢也会慢慢的加快。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为了加快整个周口市区城区的积水排涝的工作进展，那应急管理部也是从陕西、江苏等多地呢调派了13支排涝救援力量，他们的整体的排涝能力呢能够达到22万立方米每小时，已经全部抵达了河南周口，并且投入到了排涝的工作当中。
1: 昨天，江西赣州安远县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城区及多个乡镇发生内涝险情。受强降雨影响，安远县新农乡长立村出现沟渠堵塞、道路积水，部分农户房屋也有进水的情况。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作业，全力疏通排水通道。
2: 安远县城区板石大道部分井盖被雨水顶起，县城多处低洼小区积水严重，最深积水没过成人小腿。当地调集机械设备，对积水点位开展抽排、道路清淤作业。与此同时，同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灾情统计、排涝善后等工作。
1: 昨天，四川成都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三级预警。成都从今天凌晨开始降雨，预计今天白天多地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同时伴有6级以上大风。
2: 都江堰、彭州、邛崃等地将面临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目前高风险区群众已提前转移。气象部门提醒，相关区域需加强防范，市民应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20点，四川中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公众也要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20时，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

0: 检等防范工作。
1: 今天呢是周一，本周天气情况怎么样？雨水会波及哪些区域呢？
0: 高温会不会有所缓解？具体分析，我们来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2: 本周我国降雨主要关注东北、四川盆地以及云南到华南一带。在东北地区，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北上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周初辽宁东部到黑龙江东部一带雨势较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四川盆地的强降雨昨天白天起就陆续的发展起来，今天这里雨势依然很强，尤其是盆地西部的迎风坡地形还会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局地将有大暴雨天气，并且盆地内部的水汽条件充沛，具备一定的不稳定能量，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周二开始，四川盆地的降雨会逐步的减少减弱，而云南和华南地区的降雨则会增多增强。今后十天，这一片地区也会是我国降水最多的区域，这主要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活跃的季风槽影响，后期不排除在季风槽中可能发展出热带低值系统并影响华南。气温方面，本周我国高温最持久的区域一片在新疆南部，一片在重庆。南疆地区白天晴晒感强烈，但一早一晚气温会降至20度左右，明显凉爽不少。而对于重庆来说，暑热天气则会贯穿全天，白天最高气温能有37度左右，最低气温也能在26度以上。常年八月也正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除了重庆以外，本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在南方、江汉、江南等地的高温也会小范围增多，一些地方即便最高气温不到35度线，因为湿度大，体感也会比较闷热，注意防范隐形高温的不利影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山西吕梁市中阳县一段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并挂上了凤凰山风景区的牌匾，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拆下来的古城墙地基条石和城墙砖被按照废弃物倾倒，引发热议。
0: 这段城墙为何可以拆旧建新？它是否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录？背后又有怎样的缘由？总台记者近日前往中阳县进行了调查。
4: 据了解，中阳县城墙始建于明代景泰年间。上世纪50年代，城墙上被打通隧道，修建通水干渠，之后拓展扩建为人行通道。60、70年代，周边居民在城墙上开挖窑洞，并取城墙砖石修建住房。80年代，在城市扩建中，城墙被基本拆毁，剩余残垣段总计不到1公里，以夯土墙为主。
5: 它这个老城墙，这外面有一层砖，里面这个土，这个样子。
6: 嗯，这就是修的这半边这块哈、这长的树吗？
5: 确实树。
4: 因为破损严重等原因，2007年8月启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中阳县明代城墙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录。
7: 当时候，这个城墙在第三次普查的时候，结合专家意见，不建议纳入到保护范围内，所以在三普的时候。也没纳入到文物里边，原因就是咱们的城墙原本破坏太严重，城墙根部都住着老百姓，不利于保护，不利于展示，不利于传承，所以没有纳入到咱们第三次文物普查。
4: 2023年2月，中阳县部分政协委员提出修建凤凰山古城墙加森林步道公园的建议，提出中阳明代城墙只剩凤凰山脊的残垣断壁，实为重要文化遗存，可惜现已成一处地质灾害源头，建议在现有残存夯土城墙的基础上修复明城墙，解决地质灾害问题的同时，为当地的文化增加厚度。该项目于2023年9月立项批复，2024年8月开工建设。这一次修缮基本保留了原有的夯土墙。住在城墙脚下的居民告诉记者，修旧如旧后，城墙贯通性裂缝、水毁塌陷、季节性落土垮塌等问题仍然存在。
5: 一下子树就烂下来了，但是看到之后，如果要把那个下下到窗角，拿着水泥自己呀、自己来拔在这儿，自己
6: 你把那块给糊起来，筑起来
5: 不的话，

0: 哎，下来都是没乐器的，我们就不能生活了。
1: 在修旧如旧之后呢，这段明代古城墙水毁坍塌、季节性落土垮塌等问题啊，依然存在。去年四月，中阳当地开展民生提升修缮工程，这段城墙呢被纳入改造范围。在修缮时，有约50米长的老城墙按照仿古样式重新修建，拆下来的部分老砖石当时呢被当成废弃物倾倒，这正是舆论争议的焦点。
2: 面对为何拆旧建新、老砖石为何被弃的追问，文物保护部门如何回应？当时负责该项目的建设单位又作何表态？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3: 当时候他不作为文物，所以我们文旅局这边也没进行太多的关注。据我后期了解，他们有部分可用的城砖及条石也应用到工程上边，对一些破碎的不能用的很有可能就是当垃圾倾倒。
4: 通过航拍镜头可以看到，在去年的修缮工程之后，一段原本依山而建的老旧城墙遗存已经彻底变了模样。原有老旧墙体结构、原始老城墙砖、老旧墙体残段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整的全新仿古墙体结构。而在距离这段新修城墙不到100米远的地方，一段城墙及上方道路已经塌方，至今尚未修缮。据了解，是因为涉及下方多处居民院落，一直未能和居民协商好。为什么在这次修缮中，有50米的城墙被拆旧建新？当时负责项目建设的单位中阳县林业局并未接受记者的采访。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国家展开了第四次文物普查。按照应普尽普的原则，去年中阳县将包含修缮后的城墙在内，总长近1公里的明代城墙相关资料上报国家文物局，申报为不可移动文物，
3: 争取把这个段城墙纳入到咱们第四次文物普查里边，然后根据咱文物修复修缮的原则和它的程序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咱们进行修缮，排除它的险情，保持它的原貌。
5: 那已经进行了申报是吧？
3: 我们已经进行了申报还在审核过程中。
4: 对于目前网上热议的明代古城墙被拆旧建新等情况，吕梁市已成立调查专班，全力配合山西省文物局专家进行深入调查核实，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

0: 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的许可。
1: 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格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2: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0: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 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

0: 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
1: 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 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 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 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89人死亡，4187人受伤，死亡人数较前一天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
1: 此外，随着灾情统计持续推进，房屋损毁情况大幅上升，目前已有26,945栋房屋被毁，12,7557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2: 哥伦比亚8月10号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大批民众失去家园，紧急避难。在地震灾区，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成为一大挑战。
3: 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是此次地震重灾区之一。当前，位于该市西部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昼夜运转，将整理后的物资发往最需要的受灾社区。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4: Y específicamente desde aquí, más o menos estamos recibiendo en promedio diario unas entre 35 y 50 toneladas y eso mismo se distribuye de acuerdo a la coordinación que hay en la ciudad de Pereira para distribuir a las personas, los mercados, las ayudas y todas las necesidades básicas que tienen. En este momento vamos subiendo y esperamos que llegue mucho más porque además la necesidad es mucha y en la medida, anoche por ejemplo nos quedamos unos sin algunos mercados, necesitamos grano, necesitamos ropa interior nueva, necesitamos artículos de aseo de primera necesidad, máscaras de esas de olores, por ejemplo, que ya no tenemos. Bueno, hay una necesidad pues importante como de lo que cualquiera familia va necesitando como tal.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分装区，那眼前的这些物品已经按照不同的用途进行了分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公共卫生用品，像口罩、手套、纸巾都在这边。那再往旁边是药品和其他的生活物资了。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灾区的需求进行分装打包，随后统一发往受灾社区。也就是说，每一张这样的分装桌都是整个救援物资流转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0: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告诉我，所有的物资一

0: 经分装完成，便会立即发往灾区或者是各个社区。那为了尽可能减少物资在分发环节的停留，他们会全力保障接收、分拣和下发渠道畅通，让救援物资尽快完成从抵达到送达的最后一程。
1: 从早到晚，忙碌在这里的不仅有工作人员，还有一批批主动加入救援的志愿者。五天以来，已有超过1500名志愿者在此贡献力量。他们根据不同时间段轮班，从物资搬运到分拣打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救援行动。
2: Ver los escombros, ver a las personas como están de sin familia, sin hogar y como muchas personas han perdido toda la suya, me da mucha tristeza. Expositor nos da la oportunidad de ayudar en varias formas. Normalmente los horarios van desde las 6 de la mañana hasta las 12 de la noche, pero hay diferentes personas que vienen a diferentes horarios.
3: 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
4: 刘超，最近感觉天气还挺凉快的哈，那接下来气温会如何发展呢？
5: 接下来比较闷热的天气会有所增多。过去几天天气相对比较凉爽，主要是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高温的区域相对比较局限。像昨天的时候，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上下。不过今后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再度的牺牲加强，在它控制之下的区域，天气会变得比较闷热。即便有的时候是到不了高温状态，也依然会比较闷热一些。像今天从华北到华南这一带大片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0度以上。那高温区域主要是在重庆、湖北、湖南还有新疆这一带地区，明天高温的区域整体还是在以上地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像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呢，露水凝结点温度会超过24度，也就意味着在这一带地区，即便有的地方达不到高温状态，但是体感上的闷热感还是非常明显的会显现出来。而且这一带地区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左右或以上，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武汉，从明天开始会连续有高温天气出现，而且最低气温也是在26、27度，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主持人，
3: 那今后几天降水情况如何呢？
5: 今后几天呢，整体呈现出降水分布广泛，但是强降雨还是不是特别多。像今天呢，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陕西、山西、四川、云南还有广西、广东等地，有一些分散的大到暴雨。在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呢，在黑龙江还有云南、广西这带降水增强，部分地区有一些分散的暴雨天气，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8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0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1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7到28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小雨，24到31度。成都阵雨转中雨，22到25度；贵阳阵雨，20到31度；昭通中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20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4到31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2度；南京多云，25到32度；泰州多云，23到31度；武汉多云，26到34度；长沙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7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26到35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
6: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二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0: 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6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千舟竞发，百舸扬帆。昨天中午12点，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为期3个多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沉寂许久的渔港迎来开渔时刻。
0: 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我们先来看福建。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福州市连江县的黄旗中心渔港开渔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通过我们的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整个的港区呢是3面环山，像一个口袋一样。那这里港池区域的面积是达到了43.5万平方米，年装载能力达8万吨。那可以看到现在呢，渔船是一艘接着一艘，浩浩荡荡地驶向了港区的喇叭口。那么他们呢是5艘为一个小组，大部分呢都是要前往闽东渔场去进行捕捞作业的。那对于渔民们来说啊，等了3个多月，为的就是这一刻能够出海寻仙。那这两天呢，渔港旁边的4家制冰厂都开足马力供冰。那大块的冰是通过传送带送入碎冰机，打成碎冰之后再装入渔船的这个冷藏舱当中。那么为什么要加碎冰呢？这是因为啊，冰的颗粒越细越容易把渔获完全的包裹住，这样呢就能让刚刚出水的鱼虾快速的降温，在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那像这样的一艘中大型的渨船呢，一次性要加入30到40吨的碎冰，可以满足将近1个月的海上作业的需求。这次出海的渔船当中呢，包含有灯光围网、龙湖作业等多种不同的类型，捕捞的对象不同呢，使用的网具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呢，都要遵循抓大放小的原则，避免过度捕捞，这样呢就对渔网提出了需求。那大家来看，现在呢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一个特制的尺子，它呢是用来测量渔网的网眼大小的。那可以看到它的两头的这个宽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也叫楔形尺。那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尺子从尖的这一端穿过渔网的这个网眼向前推，直到网眼完全卡住以后呢，就可以读取上面的这个数值了。当地的渔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特别的用这样的尺子逐艘登船来检查网具，确保符合规定。
1: 海南的渔船昨天也相继驶离渔港，

0: 万艘渔船奔赴南海，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1: 中午12点整，随着开渔令发布，位于海南三亚的崖州中心渔港，船笛骤响，上千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列队而行。渔政执法船率先驶出航道两侧进行疏导，船队驶出港口后加足马力，在海面上破浪前行。
2: 提前十多天准备那个渔网，还有那个绳子什么的，救生圈，还有那个机器维修都准备好了。
1: 在三沙市的永兴岛综合码头，一艘艘渔船也相继结缆起航。这些渔业捕捞船将赴30海里之外的北岛附近海域进行打捞。第一批出海的捕捞船计划15天后返回。此外，今年还新增了18艘渔业辅助船共同出海，他们将协同渔船延长海上作业时间，减少作业成本，提升捕捞效率。
3: 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们每年最期待的时候，也希望像每年一样平平安安、渔获满仓的归来。
1: 从8月16号起，海南全省2.9万余艘渔船将分批次陆续驶向大海，新鲜的渔获也很快就能端上百姓餐桌。
4: 昨天中午，随着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广东全省近3.2万艘渔船集中出海。开渔首日，在珠江口、琼州海峡等水域，渔船集中出港，驶向远海。
0: 为保障渔船安全出海，广东各地海事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沿海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值守。
4: 随着伏季休渔期结束，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3300多艘渔船陆续出港，驶向北部湾海域，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
0: 为保障渔船出海安全，当地海事部门加强了重点水域巡航。为了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
5: 结合海域通航特点与渔船出海高峰态势，广东海警局提前部署，安排执法舰艇在海上船舶密集航道巡航，搭配摩托艇巡逻等模式，确保渔船航行安全。在海警的现场疏导引导下，各渔港渔船分批有序驶出港口，平稳奔赴作业海域，开启首轮捕捞作业。在福建宁德北纬26度30分线为已开渔区和禁渔区的分界，海警舰艇提前进入交界水域，执法员通过巡逻喊话等方式提醒渔船安全合法作业，为渔船出海保驾护航，同时严防作业船舶违规越界进入禁渔区。此外，广西海南海警局执法员连日来走进辖区渔港码头，讲解禁用渔具、禁捕方式及法律后果，引导渔民树牢依法捕捞、安全出海的意识。同时，针对即将出港渔船开展全方位安全排查，执法员登上渔船，对船舶证件、动力和通导设备、救生和灭火设施进行细致检查，向渔民讲授生产作业规则和海上医疗自救知识。各地渔港迎来千帆竞渡、渔获满仓的景象，不少游客呢也计划来海边赶海游玩、采购海鲜。很多人关心，新鲜采购的海鲜怎样合规带上高铁呢？
0: 铁路部门提醒，鱼虾、蟹贝等鲜活水产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必须采用硬质密封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符合标准，都可顺利过检乘车。一些滨海站点也配备剪刀、胶带等工具，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等服务。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6: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

0: 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一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3: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昆仑的湖，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张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的许可。
8: 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六号报道，伊朗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8: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7: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9: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8: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是华盛顿号航母。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此次

0: 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将如何影响当前美伊局势，又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怎样的问题呢？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1: 这次美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是美国国防部长何克塞斯声称的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的重要步骤和核心战术。通过航母轮换，美军希望避免因单舰航母长期部署导致兵力疲惫和封锁线出现漏洞，确保美军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近海航线的24小时无死角压制，向伊朗传递不妥协不撤兵的强硬信号，配合美军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海上封锁战略，切断伊朗的海上贸易与能源出口通道，通过长期经济窒息逼迫伊朗妥协。美国实施航母轮换对当前美伊局势的影响则表现为极限施压与持续对峙的加剧。美军试图通过航母轮换和封锁持续施压拖垮伊朗经济，而伊朗则通过掌控霍尔木斯海峡通道和区域反制升级冲突，双方陷入极限施压与极限反制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达成妥协，对峙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此次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航母轮换也暴露出美军战备存在的问题，一是维持全球霸权导致兵力严重透支，二是战备执勤时间过长，高强度的战备状态使官兵士气低落，三是装备损耗与后勤保障存在瓶颈，比如林肯号在超长部署下暴露出装备老化、物资短缺、设施故障等问题，反映出美军在长期高负荷部署下的后勤补给和装备维护压力。
2: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3: 据知情官员透露，由于特朗普对福特级航母的外观存在担忧，希望其更接近二战时期的航母设计，美国海军正考虑将新航母上舰岛位置从原来的位于后方调整为更靠近舰体中部。报道说，美国海军方面认为这一改动可能花费高昂且耗时漫长。实际上，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海军已就该问题进行过研究。评估显示，移动舰岛位置预计将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重新设计成本，并导致航母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改动舰岛位置属于重大设计调整，将影响航母的浮力和重量。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16号在埃及开罗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调解人员举行了会面，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4: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0: 海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的这一立场证明，其应对加沙及其他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实现和平的努力遭遇阻碍负有责任。声明强调，任何拒绝或阻挠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前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声明称，阿拉曾参与策划和推动多起针对部署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的以军士兵的袭击。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6号发布消息称，自3月2号，也就是美伊战事爆发后至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
2: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系统。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另外，在敖德萨以东的黑海水域，俄军打击了一艘向乌克兰运输西方国家武器的干货船。通报还称，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炼油厂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家冶金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冶煤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该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冶煤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冶煤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乌克兰海军同一天称，乌海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俄军部署在克里米亚的冷导导弹系统及发射阵地。乌海军称，一直以来俄军频繁使用冷导导弹系统发射镐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对乌克兰南部及其他地区发动袭击。
1: 据韩联社16号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将于12月正式施行。这是韩国时隔16年后重启在国家层面上对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进行追缴的工作。 据报道，负责追缴工作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已于今年6月开始抽。

0: 备组件，并将于12月正式启动坠角工作。2005年，韩国国会曾通过相关法律，将反民族行为者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通过亲日行为取得的财产纳入国家追缴范围，随后成立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但该委员会在2010年任期届满后被解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近日，湖南长沙市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案件。
2: 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我们先来看这个案例。
3: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4: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3: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4: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3: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4: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3: 就这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3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0: 那通过 AI 技术将照片处理生成一段动态的视频，是如何通过银行支付系统人脸识别验证的？眨眼、张嘴、转头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都和这段视频中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
2: 来看记者调查。
3: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5: 比方说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
3: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

0: 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
0: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 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等被救灾物资5500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0: 16号12时0时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0: 印尼救援部门官员16号称，印尼的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经导致51人死亡。
1: 关注到社会方面，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截至8月16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0亿元。
1: 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的瑞典站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国乒已经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
0: 8月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赛会纪录。
1: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蜂絮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的辅助育种。
1: 16号，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是书院在经营活动当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3人已被刑事拘留。
0: 8月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休渔期已经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的部分海域正式开渔。
1: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的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12%。

0: 日前，赵新军、赵龙龙父子分别在青岛的栈桥和第三海水浴场接连跳海救出三人。青岛市赵新军、赵龙龙颁发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和奖金。
1: 再来关注到北京发布的政策，颐和园、天台公园以及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的公园正式纳入到了京津冀的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呢，可以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的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的操作。
0: 再来关注到杭州的地方政策，浙江杭州发布8月15号到9月15号2026年杭州市一次性求职补贴开放申请，符合条件者可以获得每人

3000元的一次性补贴。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新闻快讯的相关消息内容，在听新闻同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和我们发送联系消息，当然如果有路况可以分享到节目当中。

0: 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让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城区路况良好。接下来关注到快讯，近日西部田城杯围棋团体邀请赛在内江国际酒店收官。赛事由内江市围棋协会主办，内江智弈围棋俱乐部承办，汇聚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四川等省市的围棋高手，在沱江畔上演方寸间的华山论剑，并以其为媒开启城市文化破圈之旅。比赛采用定台制，每队每轮上场三人，共赛五轮积分赛，执行2002版中国围棋竞赛规则，每方基本用时40分钟加10秒超时判负。严苛赛制让这场西部业余围棋天花板对决悬念不断。12支队伍阵容强大，四川萤火虫围棋学队坐拥职业二段李莹，四川省围棋协会派出业余七段蔡恒，其余棋手多为业余六段。内江市围棋协会联合资阳市围棋协会组成的业余五段队表现亮眼，曹勇、廖志勇、王林等本土棋手面对劲敌敢打敢拼，收获不俗战绩。最终萤火虫围棋学校队、贵州队、渝高棋社队分获前三名。近年来，内江市围棋协会通过前50首争霸赛、迎春棋王赛等创新赛事，逐步构建以赛代练，以其会有的围棋发展格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协议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3: 加油！FM 102.7。

0: 北京时间的早上7:49，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周一，农历的7月初五。那么在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内江市区的天气主要以多云转阴雨天气为主，当然在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小雨的这样的一个降临。那么另外呢，今天的温度是23到34摄氏度，西北风3级，湿度达到了81%，空气质量是一个优的级别。当前早间的实时温度已经达到了25摄氏度。那么早间的天气是一个阴天的天气为主。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0: 当然在上周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提醒了大家，在这周开始呢可能会有阴雨天气，而且这个阴雨天气呢可能还会持续的比较长一点。
1: 是的，
0: 尤其是今天上班路上大家已经看到这天气已经阴的够厉害了，
1: 开始有点阴了，对吧？
0: 是，而且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那明天的话是来到了一个周二的天气情况，而且未来两天可能都是有这个阵雨的天气情况的出现。明天的最高温度呢会来到30度，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温度了。那从周三开始的话，温度又会来到32度，并且到周末的时候，这周末的时候呢，可能温度呢会再次攀升哈。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8月18日在北京火化。
1: 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为您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来关注到在近日中国外交部最新的回应。那么最近呢，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到，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发表声明并接受了采访，攻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相关表态为虚假信息，继续指称三家钢厂中国工人在菲律宾从事着违法活动，并称中国使馆的官员介入了非执法行动，请问中国使馆有何评论？
1: 中国使馆回应，特奥多罗的有关言论毫无根据，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首先，今年5月，特奥多罗指挥军队冲到了三家钢厂，抓捕了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他到底是防长还是警察局长？为什么要插手执法行动？出于什么目的？这是他的工作职责吗？其次，如果工厂违反了环保等法律，为什么抓工人而不是相关的负责人？为什么只抓中国工人，却当场释放所有的菲律宾工人？为什么还要用军机把中国的工人押到了马尼拉来进行关押？第三，据中国工人的报告，该厂的所有工人平时上班的时候只穿正常的劳动服装，从未穿过防护服。在突袭的当天，一群执法人员让3名中国工人穿上了防护服摆拍，事后大肆炒作说中国工人日常穿防护服，菲律宾的工人却不穿，这不是污蔑构陷又是什么？
0: 第四，被关押的70名中国工人，每13人被关在一间5平米的牢房，觉都没法睡。菲方未按双边协议向中方进行领事通报和安排领事探视，这是正常执法行动吗？第五点，中国使馆第一时间向菲方提供了所有中国工人护照、签证合法齐备的信息资料，为什么菲方既不反馈也不放人？为什么32天后所有人才被释放？菲方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特奥多罗说，70名中国工人被抓时身上没有护照，他认为工厂在贩卖人口，这是菲律宾法律界定的人口贩卖行为吗？所有外国工人在菲律宾工厂上班都要每天随身携带护照吗？第七点，外国公民是否违法犯罪是由防长说了算吗？非司法部门5月28号决议说得非常清楚，针对70名中国工人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予释放。特奥多罗直到现在还在污蔑他们在菲律宾从事违法活动，他尊重司法吗？
1: 中方完全尊重非的司法主权和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办案，外国公民在非违法犯罪，如果证据确凿，该抓就抓，该判就判。外国公民在中国违法犯罪也一样，但我们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搞选择性、歧视性、运动式、政治化的执法。特奥多罗说，中国使馆介入到了非的执法程序。对外交有点基本常识的人都知道，一国的使馆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护本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不论中国公民因何原因被拘捕，中国使馆都有权利、有责任进行领事探视和保护，同相关的执法部门进行沟通和交涉，确保中国公民受到人道主义和公平公正对待。
0: 特奥多罗最近疯狂进行各种反华活动，其真实目的就是要把中非关系搞坏搞乱，把菲律宾推到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让两国关系紧张冲突不断，以服务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私利。如果让他的图谋得逞，损害的将是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卫生健康与疾病控制方面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到新冠病毒。中国疾控中心网站日前发布了最新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那么第2026年第32周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那么目前主要流行株仍然是 NB.1.8.1 的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新冠病毒的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经成为了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疾病的严重程度没有发生变化。
1: 那监测的结果还显示，目前流感的活动强度呢是处于低流行的水平波动，鼻病毒、肠道病毒的检测阳性率波动下降，人偏肺病毒还有副流感病毒的检测阳性率波动下降，那其他的监测到的呼吸道病原体的阳性率是处于低水平。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民生方面的消息。在前段时间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我们内江市的公积金的使用的范围更加的广阔了，大家可以利用到我们的公积金，比如说缴纳小区的这个物业费甚至车位费都能来进行缴纳。那么最近呢，还有部分地方呢也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更加的扩展到广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了。那今年以来呢，多地公积金的使用门槛也是大幅的降低，从单一的买房专用已经扩展到了居住消费的全链条。那么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公积金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提出使用，比如说缴纳物业费啊，买车位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全国咱们其他的这个地方和地市公积金的使用，他们有什么样的最新的变化。
1: 我们来关注到，在今年的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室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求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在今年以来呢，辽宁沈阳已经推出到了物业费的缴纳、购房的契税、车位购置，还有居家适老适幼的改造、毛坯房的装修五大提取的举措，将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呢从买房专用向更多的居住消费领域来延伸。那沈阳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目前的新政策呢已经汇集到了30000多名的缴存职工，提取的资金合计有8000多万元。
0: 这是辽宁沈阳的一个例子哈。另外呢，异地公积金的这个使用呢也更加广泛了。你比如说，在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当地审核办事大厅，咱们的成都市民杨先生正在办理一笔特别的业务。他呢工作在沈阳，但是自己家的房子在成都。这个贷款还清之后呢，公积金一直取不出来。他介绍，在网上看到了本地公积金呢可以抵扣异地房产的物业费之后呢，赶紧来到沈阳当地过来办理，一年可以抵扣的这个小区的物业费啊，大概有3000块钱。
1: 是的，除此之外呢，沈阳本地的房产呢还可以线上办，而且外地的房产呢就需要线下办了。那沈阳的公积金提取新政当中也是规定，凡是在沈阳缴纳公积金的，不管您是自住房在哪个城市哈，只要当年未因其他的住房消费提取过公积金，都可以按照自住房90平方米以下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来提取，来缴纳这个物业费。那沈阳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表示哈，沈阳本地的房产呢也可以线上办理，那其他外地的房产就是需要去线下办理。
0: 当然沈阳还有一些这个例子啊，除了在物业费的这个缴纳上可以使用提取公积金啊，在车位的购置上也可以来适用公积金。另外沈阳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政策哈，为了减轻年轻父母的负担，沈阳还推出了居家适老适幼改造的提取政策。家里有3周岁以下这个同住的子女，而且3年内没有提过公积金的，可以申请提取最高10000块钱。沈阳市民陆先生呢通过手机就搞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哈。陆先生说了，通过自己当地的小程序 APP 提交了孩子的出生证明，还有自己的银行卡，那么不一会儿呢，自己的这个钱款就到账了。可见这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更加的广阔，更加的便利了。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管做了多少准备？